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越爱听越美好，北京时间的8点04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大家周一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这个暑假一到，旅游也进入到了旺季，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新疆或者是回复云南，我们7月份的这个团期非常的多，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来看看要去哪里玩。当然了，出行的话，这个高铁啊、飞机啊、自驾，现在各种方式都是非常方便的。最近在网上看到有句话说这个长大啊，说这个人长大可能就是从不选靠窗座位开始。这个网友呢说，他之前呢不管是飞机还是高铁都会首选靠窗的位置，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发现了，哎，这个过道的座位其实更加的舒服，一个是进出比较的自由，上个洗手间什么的还不用麻烦旁边座位的人，而且呢时间长了还能起来稍微的活动活动，并且呢虽然说座位都是一样的宽，但是靠过道的座位旁边还会有更大的空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你出行的时候会优先的选择哪个位置呢？

莱斯纳英的雾里看花。昨天晚上的一场雨呢，也是让这个高温天气暂时的退烧了。但是呢，这个其实夏天明天就到小暑节气了，接下来呢就是入伏，这样的湿热的感觉呢会更加的明显。而且随着气温的升高呢，原本没有气味的房子、车子也会慢慢的散发出一些气味，就是这其实就是甲醛等有害气体在高温下的一个加速释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在家里面开那个空调的时候，比如说我想让就是我就在客厅里待着，然后其他房间呢我就把门关上，单独开空调，然后就会发现说，如果当你把这个门再开开的时候，这个屋子里面就会有一些味道，即使这个房子已经十好几年了，还会有一些味道散发出来，其实就是有一些有害的气体随着这个气温的升高而开始释放。而且呢，尤其是甲醛的释放周期是特别长的，长期吸入会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所以呢，本周呢我们是给大家推荐了一款比较靠谱的除醛的产品，叫做全空甲醛去除剂。它是中国发明专利产品，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经过清华大学专业检测，24小时的甲醛去除率是高达99.3%的。并且呢，全空采用的是主动分解技术，把这个甲醛等分解成为水和二氧化碳。使用过程当中你会看到它是从紫色慢慢变成了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很快。那么除醛的效果是看得见的，不光能够除甲醛，还能除去苯、甲苯、二甲苯等等的有害气体和异味。那么这项除醛去味技术还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发明奖。所以新房子、新车需要除甲醛去异味的朋友，咱们直接记住这个名字，叫做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上天猫、京东来搜索全空，给家人和自己一个健康安心的环境。今天来说一说我们的暑期出行比较优先选择哪个位置。这个子苑说，现在孩子呢还处于这种不用买票的阶段，所以呢每次坐高铁都选坐这个过道的位置。还有李梦说，他也是选过道去洗手间啊，接个水什么都方便。他说有的人呢习惯上车上飞机，人家就直接睡觉了，那么选过道的话呢也不打扰人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来说一说出行优选哪个位置呢。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人心情少年游，回复关键词秒杀。本周呢，很多姐妹一直在催补货的这个香奈儿的山茶花的洗面奶终于上新了，官方旗舰店的价格是150毫升，520元，现在给到大家一支268元，买两支更合适，立减137元，两支到手的话399，直接回复秒杀来感受一下这个力度。当然这个力度没有多少库存，售完不补。山茶花洁面呢，也是香奈儿美妆线的一个经典之作，也是常年稳居各大洗面奶排行榜的前十强。现在市面上很多洗面奶呢，要么就是洗完之后呢发干发涩非常紧绷，要么就是容易假滑。但是呢，山茶花洁面它是在深层清洁的同时，还能给我们稳稳的修护住我们的肌肤的屏障。那么防晒淡妆也不用二次清洁了，直接用它就可以了，妥妥的懒人福音。蕴含的山茶花的精粹是能够深入毛孔，带走油脂污垢的，温和不刺激。所以咱们夏天如果说皮肤容易干燥敏感，普通洁面洗完容易紧绷脱皮、水分流失的朋友，咱们可以来选山茶花的洁面，它是清洁的同时还能够兼顾保湿。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院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限时清仓爆款直降，一支山茶花洁面是268元，推荐大家买两支只要399元，回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出行优选哪个位置。我们的小凤说了，短途靠窗，长途就要靠过道到了。还有如峰说他就是喜欢靠窗，因为他呢基本上就是睡觉靠窗的话还可以把头歪过去睡。还有风中的承诺说坐飞机的话他会选择提前值机，然后选第一排或者是第二排的过道。还有小刘说以前坐飞机他是喜欢靠窗，喜欢拍云，后来有一次不知道怎么的晕机了，再没选过靠窗的位置。还有青梅也是喜欢靠窗，但是他说他自己由于是一个 I 人啊，为了避免上厕所还得跟旁边的乘客大话，都是在上火车上飞机之前赶紧解决，这行程上也很少喝水，一路沉默到终点了。

0: 你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夜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1: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得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1: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鼓点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0: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1: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0: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1: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0: 7月18号到7月23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这一程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人社部近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拟发布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2个新职业，面向全社会征集意见建议。教育部印发通知，要求严控暑期作业总量，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公告，自2027年1月1日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国家发展改革委已经下达今年第3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近日，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文，围绕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山东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最新名录发布，包括马山、黄河、三角洲等7处山东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及千佛山、崂山等6处山东省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关注全省天气，鲁中、半岛和鲁南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西北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一到夏天化妆真的太难了，早上化好的奶油肌，中午出门晒一圈直接发黄暗沉，干皮卡纹，油皮疯狂出油，补妆还越补越厚重。
1: 那是你底妆和定妆没选对，试试闪电优选这套 NARS 王牌底妆组合吧，超方瓶粉底液加大白饼，专门解决夏日底妆难题。它内含70%多重养肤精粹，舒缓修护，零酒精零香精，痘肌脆弱肌都能放心使用，乳液流动性超好，叠加多层也没有粉感，16小时抗氧化，全天不发黄，干皮油皮4季适配。
0: 那搭配的大白饼呢？我之前买的粉饼一上脸底妆直接变灰了。
1: 这款啊是透明无色的超细粉质，独家聚光科技聚焦毛孔细纹，控油同时不拔干，自带镜子粉扑，随身补妆超方便。
0: 一套搭配用起来妆效怎么样？
1: 粉底打造通透水光奶油肌，大白饼高级雾面柔光，两者搭配全天20小时妆面干净，不斑驳不卡粉。专柜两件分开啊，买很贵的。那现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整套福利仅359元，
0: 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夏日礼装一步到位。
2: 沈流选的夏日美妆福利 NARS 的超方瓶粉底液30毫升再加大白饼10克，沈流选的福利价这样的一套只要359元。因为这支超方瓶的例子现在自己就在用，它给我的感觉与其说是一款粉底液不如说是乳液，它非常的好推开，而且呢不容易斑驳。目前来说可以说是我回购最多的粉底液了。其实呢30毫升也是能用挺久的，而且这次呢有活动，大家可以来试一试，里面70%的护肤精华在上妆的同时还能够修护皮肤，16小时抗氧化，带妆直接从上班到下班不发黄不发灰，水润质地，干皮不起皮，混油皮用着也不闷，搭配上10克正装的大白饼，它是能够一键柔焦我们的毛孔，吸油还能定妆，出汗戴口罩也不会脱妆。因为这个大白饼也好或者是超方瓶也好，它专柜咱们买的话价格都不便宜，现在我们是给到大家一个福利价，整套只要359元。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NARS 的超方瓶粉底液30毫升再加大白饼10克，这样的一套现在只要359，一套就可以搞定整个夏天的精致底妆啦。

刘明湘漂洋过海来看你。最近呢，在一档综艺节目当中呢，刘明湘与齐豫共同演唱了《梦田》。其实这首歌呢是齐豫和潘越云的合唱，已经很好听了。但是没想到刘明湘完全 hold 住了来自歌坛大前辈的气势，因为齐豫的音色呢很亮，而刘明湘的音色当中有一股柔润的暗，其实两个人形成了一种非常美妙的互补。而且这两个人的年龄差也让这首歌有了两代人的年龄记忆以及生命经验之间的对话。年轻时种下的田，年老时收获了梦，那么年轻时相信的东西，老去之后还依然会执着，回望着一生中那永不幻灭的梦田。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下一个小时我们继续一起听好歌，毛不易感觉自己是巨星。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0: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
1: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稳拿全国通用艺术等级证书。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力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北京时间9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9: 越爱听越美好。
8: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9: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九点节目的一首来自陈琳我挑我的。其实夏天这个穿衣服还真不是挑好不好看舒不舒服这么简单，穿对了还能减少被蚊子盯上的几率。跟人一样，蚊子也有自己的颜色偏好，蚊子具有趋暗性，喜欢在黑暗或者是弱光环境下活动，因为这样的环境呢会让他们觉得更加的安全，不容易被发现，所以呢黑色等深色的衣服就形成了蚊子所喜爱的这种暗色的背景，更受蚊子的青睐，而白色或浅色的衣服反射的光线比较强，形成了一种明亮的背景，这让蚊子觉得这个地方不是很安全，就不愿意靠近了。所以呢不想蚊子靠近你，记得多穿一些浅色的衣服。没想到吧，这个防蚊还得学穿搭。

0: 盛夏七月，怀子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狗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虽然不见不散，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欢迎继续好歌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本周呢，闪电优选的夏日美妆福利呢，华西生物的润晰泉清洁面膜限时清仓特惠两罐只要49块9，每罐呢是110克。日期呢是到今年的11月份，大家放心用。其实其他季节我们很少给大家推荐泥膜，但是夏天它还真的是刚需，一热就容易出油出汗，每天洗脸呢主要是洗掉表面的一个污垢。 但是呢，深层的清洁咱们就交给华西生物的润晰泉的清洁面膜，妥妥的平价大牌平地，对标 SK2 科颜氏大牌同源的清洁成分，还添加了华西专研的八重玻尿酸，一边深层清洁，控油祛痘，一边呢给皮肤补水，奶霜质地敷完呢，脸也是清爽水润的，完全不紧绷。最关键的就是配方是属于极简温和的，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敏感肌、脆弱肌也可以放心来用，一周呢咱们用两次就可以了。闪电 优选限时清仓110克的大罐装，给到大家49块9，到手是整整两罐，保质期到今年的11月。想要夏日皮肤干净通通的朋友，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字秒杀来享优惠吧。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时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重点整治违规 PK 刺激打赏、运用不当团播玩法诱导打赏等六类问题。济南、青岛、郑州社保服务迈入三城互通时代，今后三地居民凭借实体社保卡或电子社保卡，即可在三地无障碍办理就医结算、交通出行、景区游览、图书借阅及便民缴费等业务。青岛、烟台、潍坊、威海、日照五市旅游行政执法部门联合发布消费提示，请广大游客提高警惕，理性选择旅游产品。七月起，铁路爱宠行服务进一步扩大范围，新增天津、济南、厦门、深圳等32座办理车站，新增高七、高四四等92趟动车组列车承接宠物托运业务。夏天补水，建议掌握少量、多次、小口慢饮的原则，每次大约喝100至200毫升，每隔1小时喝一次。水温同样重要，建议饮用25摄氏度至35摄氏度的温开水，这个温度比较接近体温，不会刺激肠胃和心血管，易被身体吸收，补水效果好。关注全省天气，鲁中、半岛和鲁南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西北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支持22.5万快充，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旗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抄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还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纽曼的超薄快充充电宝，其实这个牌子大家都不陌生，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很多同学都在用他们家的 MP3、啊、真的很耐用，而且人家做充电宝也是新规之后第一时间跟进新国标可溯源，10000毫安的大容量，机身呢它是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就是一个 Type-C 的口，一个苹果的口，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是没有问题的，支持22.5瓦的快充，主流的设备基本上来说半个小时就能充一半以上，并且它的内部是有纽曼家全新的芯片和恒温算法，所以快充久充都不用担心它会发烫，基本上市面上主流手机、耳机还有部分的电脑、平板都是可以用的，兼容性是没有问题，并且它的体积还很小，就是只有女生的手掌大小，很轻，170克，不占空间，还非常的便携，并且有4种颜色可以来选择，官旗价格198，其实呢也不贵，但是现在我们是直接跟品牌方来直接合作的，争取到了一个抄底出厂价，纽曼的超薄快充充电宝是只要109元，收到之后大家可以自行的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且是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用着更加的放心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纽曼的超薄快充充电宝现在只要109元。

阿令随心所欲，本周呢每次上新都销量巨好的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水又再度返场，售罄好多次了。这次呢福利价非常的好，官网呢150毫升的正装是要1520元的，现在是限时五折，只要799。799呢给到大家一瓶正装，收到货签收之后额外加送的10瓶30毫升的旅行体验装，马上为大家发出。所以说呢，到手这个量呢，相当于是799到手足足3瓶正装的量，日常用的还有出行用的全都有了，全部保税仓直发，蚂蚁链素颜保质保真。微信公众号大家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数字三，回复数字三就可以来下单了。友情提醒，这个免费送的旅行装是只有1000只，相当于就是只有100组，2组囤货更加的划算。这样的机制呢，一年也不会有太多次售完截止。精华成分高达99%的精粹水，咱们用它皮肤吃进去的就是营养，能够让皮肤更加的健康。不管是干皮油皮，海蓝之谜精粹水全都适配，官网价格不便宜，是1500多块钱，现在是我们给到大家799的福利价。平时呢799，我们的这个福利活动是一瓶正装加5瓶体验装，现在给到大家福利再加码，再加5瓶体验装，也就是799呢一瓶正装，收到货签收之后额外加送的10瓶30毫升的体验装，马上为大家发出，到手3瓶正装的量，加量不加价。保税仓之发，掌上海关 APP 全程可查，蚂蚁链素颜保质保真。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数字三，回复数字三就可以来购买了。北京时间的9:46，爱听财会赢，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栗子，接下来由小强带你去旅行，我们明天见了。

0: 夏天护肤你最头疼的是什么？我是最怕脸上油腻闷痘。
1: 太懂了，夏季出汗多，灰尘大，普通的洁面只能洗表面，深层毛孔垃圾根本清不掉，时间久了毛孔越来越粗大，妆容还容易卡粉斑驳。
0: 所以夏天一定要定期做深层清洁。我最近一直在用的华熙生物润熙泉清洁泥膜真的是挖到宝了。
1: 我知道它是华熙生物的大品牌，成分超硬核，居然用了 SK2 同款的白柳树皮，科研室同款的亚马逊白泥，大牌同款清洁成分，性价比直接碾压。
0: 而且它不是只清洁不养护，搭配华熙专研的八重玻尿酸，是少有的清洁还能补水的泥膜，软糯的面霜质地，敷十多分钟完全不干裂，温和到敏感肌也能放心用，脸上的油脂、白头、闭口敷完直接被掏空，用完脸蛋清爽又通透。最安心的是它没有酒精、香精、激素这些有害添加。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专属夏日福利，限时清仓，超级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110克每罐，49.9元，到手整整两大罐，保质期到2026年11月，囤一次够用半年。
0: 想要摆脱夏日脏毛孔，素颜也干净透亮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1: 各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2: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控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2: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夏天是太阳炙烤下升高的温度，
3: 夏天是雷声过后措手不及的倾盆大雨，
2: 夏天是满眼的五颜六色，是耳朵里的肆意欢乐，
3: 夏天也是四面荷花三面柳的闲情逸致，
2: 夏天是一年的四分之一，
3: 是挥汗如雨的前行，
2: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3: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2: 是最热烈的，
3: 是最热烈的
2: 存在，
3: 存在。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北京时间10:0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两个小时陪伴全省车友的带你去旅行，我是小强。当盛夏的热浪呢裹挟着蝉鸣席卷城市，山东大地却藏着三层天然避暑，一个是入山则林密泉幽，临海则风凉气润，而探洞则恒温冰爽。这份涵盖海滨山野以及溶洞的避暑全指南，带大家来解锁一下我们山东夏天最舒服的打开方式。你看山东呢是拥有着3000多公里的黄金海岸线，而且夏日的海风也是大自然最慷慨的馈赠，海水调节着沿岸的气温，正午时段的气温会比内陆的同纬度要低5到8度，而傍晚的更是凉风习习，真的是北方最经典的避暑选择了。另外呢，在青岛崂山的怀抱当中啊，这藏着一座拥有着600余年历史的山海秘境，就是青山渔村。它深藏在远离市区的崂山南线的深处，三面环山，一面临海，而红瓦石墙的民屋错落有致，梯田的茶园呢也是层叠铺展，碧波渔船点缀海岸，而在雾气流动之下呢，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丹青画。找个见海的餐厅，泡一壶崂山的绿茶，尝一尝新鲜的海味儿，来看看暮色笼上，渔家灯火次第亮起，来感受下崂山脚下最真实的人间烟火吧。当然来青山渔村啊，赴一场25度的山海之约，让时光在红瓦碧树间静静地流淌。这个位置呢，就是在青岛市崂山区王各庄街道崂山景区旅游专用路崂山风景区最美渔村观景台，欢迎你。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支持22.5万快充，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旗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超低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还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你去旅行，我是小强。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两个小时都会陪伴全省热爱旅行的你。在这里呢，不光有靠谱的旅行资讯，而且呢还有小强叔叔的亲子旅游时光，为大家提供更加权威和安全的一个出行的保障。直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我在那里等着你。你看夏天呢经常出去啊撸串或者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比较重，而且呢口感单一，不是那么鲜甜。关键是普通的啤酒呢喝多了之后第二天容易头疼上头，而且呢胀肚子。一直呢想找一款清爽好喝而且有新意的夏日饮品的话，我觉得今天我们的闪电优选上新的这款一定能够满足大家的需求，就是传奇大叔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而且龙井茉莉啊、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是酿进酒液当中。它真的不是啤酒加茶水的一个简单的混搭哈，因为阿尔精酿的基底呢是搭配了1258的慢酿工艺，原液呢是好茶萃取，而茶香和这个麦香是完美的结合，入口呢是那种冰爽顺滑的质感，完全不干涩哈，是有清甜回甘的感觉。用料呢也特别的干净和放心，它是只用了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的淀粉，不用香精茶粉来勾兑，这麦汁的浓度呢非常的高，口感醇厚，而且喝起来还会有层次，冰爽之后口感更佳。那最近呢我们的闪电优选正在搞活动哈，四罐只需要59元，而且是一个国风精致的礼盒，无论是去赴宴的后备箱的伴手礼，还是留给自己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无论是聚餐烧烤，还是周末的下午茶，应该都是最佳选项了吧。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回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单购买吧。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仲夏时节，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倾盆大雨，这些都是夏天的样子啊。夏天紫外线强烈，夏天室内室外温差也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更好的呵护我们的皮肤。本周在商城当中，我们全新上架了很多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组合产品，来满足你的夏日需求。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说到夏天的皮肤护理，每天都需要做好防晒工作，防晒霜一涂，到了晚上就必须要做好清洁工作，不然很容易让防晒产品堵塞毛孔，所以一款好的清洁产品就显得很重要了。现在商城就及时的为你带来这款清洁产品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这款产品在众多清洁产品当中非常的受听友欢迎，销量一直也非常好。这款产品山茶花精粹加持，泡沫绵密，清洁力在线，还超级温和，洗完之后呢，不紧绷不拔干，全肤质都可以使用。闪电优选现在福利返场，官方旗舰店山茶花的这款洗面奶150毫升要卖到520块钱一支，咱们秒杀价只要268块钱，更划算的是买两支再立减137，两支到手只要399，没有听错，两支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到手只要399块钱，相当于专柜的3.8折。马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快去商城入手吧。那说到夏天的面部清洁，要么洗完脸之后呢感到很紧绷很难受，要么清洁就不到位，而这款山茶花洗面奶温和又深层次清洁，夏天护肤必备单品。这款产品当中含有了山茶花精粹，能够深入毛孔，带走油脂污垢，温和不刺激，彻底解决清洁不到位、毛孔脏兮兮的护理难题。洗完脸之后清爽又干净，洗脸过程温和又治愈，完全不会摩擦损伤皮肤，告别传统洗面奶搓洗干涩皮肤呢容易刺激糟糕的体验。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卖到520，咱们秒杀价只要268，更划算的是买两支的话再立减137，两支到手只要399，399块钱，相当于专柜的3.8折。还在犹豫什么呢？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夏日洁面就选它，准没错，大牌品质超底价格，赶快冲吧。

0: 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联合发文，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明确至2026年底，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针对新就业形态人员流动性大、多平台就业的特点，采取按日参保、按单计费、月度缴费、总参总保。日前，民政部发布《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日起施行。新规要求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重合的分支机构，以及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者高度相似的分支机构。日前，新版婴幼儿辅助食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婴幼儿辅食禁止使用蜂蜜，防范肉毒杆菌中毒等风险。国家医保局就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我国将逐步为中药饮片赋予电子身份证，推进中药饮片纳入全国统一药品追溯体系。日前，上海实施新规，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以购买老年助医陪诊服务，陪诊师需持证上岗。关注全省天气，鲁中、半岛和鲁南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西北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一到夏天呢，很多女生呢觉得化妆啊真的是太难了。这早上的化好的奶油肌，这中午出门的晒一圈，直接是发黄和暗沉，而且干皮卡纹，油皮呢是疯狂出油，补妆呢还特别的厚重。那么底妆和定妆如果没选对的话，可能就会出现类似的问题。那最近的这套 NARS 王牌的底妆组合就为大家解决这个问题了哈。超方瓶的粉底液加上大白饼，专门的来解决夏日的底妆难题。它里面呢是含有70%的多重养肤精粹，而且呢是舒缓修复，零酒精零香精，而痘肌脆弱肌呢都能够放心的使用，而且它是乳液的那个流动的质地哈，叠加多层也没有任何的粉感。据说呢16小时抗氧化，完全不发黄，而干皮油皮四季都是适配的。那搭配的大白饼到底是什么样呢？我身边有些同事他们已经买了哈，这款呢就是透明无色，而且呢超细粉质，独家聚光科技啊，柔肤毛孔细纹都是看不到的。另外呢，控油的同时呢不拔干，自带镜子和粉扑，随时补妆也非常的方便啊。这个时间呢就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粉底呢是打造通透的水光奶油肌，大白饼呢是高级的雾面柔光，两者呢会有各自的功效。那么搭配全天24小时妆面干净，不斑驳不卡粉。专柜两件呢分开买都特别的贵，但是今天我们给的大家两件只需要359，直接拍就行，库存有限哈。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0: 一到夏天化妆真的太难了，早上化好的奶油肌，中午出门晒一圈直接发黄暗沉，干皮卡纹，油皮疯狂出油，补妆还越补越厚重。
1: 那是你底妆和定妆没选对，试试闪电优选这套 NARS 王牌底妆组合吧，超方瓶粉底液加大白饼，专门解决夏日底妆难题。它内含70%多重养肤精粹，舒缓修护，零酒精零香精，痘肌脆弱肌都能放心使用，乳液流动性超好，叠加多层也没有粉感，16小时抗氧化，全天不发黄，干皮油皮四季适配。
0: 那搭配的大白饼呢？我之前买的粉饼一上脸底妆直接变灰了。
1: 这款是透明无色的超细粉质，独家聚光科技聚焦毛孔细纹，控油同时不拔干，自带镜子粉扑，随身补妆超方便。
0: 一套搭配用起来妆效怎么样？
1: 粉底打造通透水光奶油肌，大白饼高级雾面柔光，两者搭配全天20小时妆面干净，不斑驳不卡粉。专柜两件分开啊，买很贵的。那现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整套福利仅359元，
0: 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夏日底妆一步到位。

7月14号到7月21号，我们又要带着大家去到新疆了。济南直飞乌鲁木齐，暑假限时特惠，爆满为止。想用最划算的价格来走遍雪山、草原、湖泊以及峡谷和森林吗？这个时间就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呢是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来查看我们的行程了。可以说是用一次短途旅行的预算拿下北疆全景的大满贯。在整个行程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提炼一些亮点啊，比如说我们是济南直飞乌鲁木齐，8日畅玩伊犁的北疆精华，依次打卡湖泊、峡谷全景观。另外呢，独库公路北段通行，一天呢可以看遍人间四季，十里不同天。当然我们也路过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来做一个非凡的体验。另外呢，那拉提和库尔德宁的双草原连玩，赛里木湖和天山天池双湖揽胜，六星街人文打卡，独山子的大峡谷的奇观和野马谷生态园的汗血宝马的观赏，大家都可以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七月份的新疆。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在整个行程当中呢，给大家安排了专属的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非常的大，而且后仰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个人。另外在餐食方面呢，也安排非常的细致，每位呢是40元的团餐的标准社会餐厅就餐，来保证餐食的可口。另外呢，也升级了新疆的大盘鸡、哈萨克的特色餐、拌面和手抓饭，以及海陆空特色餐，品味一下新疆地道的美食。另外呢，像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六星街和库尔德宁赛里木湖，都将会在行程当中为大家全景呈现。另外被称作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在行程当中可以说是格外的抢眼，因为湖水的颜色啊，它是随着阳光和角度的变化而变化的，一会儿呢是深邃的宝蓝，一会儿呢又是清澈的碧绿色。我们会在湖边拍照啊，不用赶路，慢慢走慢慢看。另外呢，在独山子的大峡谷呢，我们将会去感受飞驰人生的取景地的那份震撼和视觉的冲击。峡谷崖壁层层叠叠，颜色呢从红到黑，像大地的年轮一般。另外呢，我们还将会去到库尔德宁，它也被誉为我们的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中国最美的十大森林之一，享有天山绿谷的美誉。溪水哗哗地流过石头，偶尔能够看见牧人骑着马路过的身影。所以说那个地方的安静啊，真的是带着生命力的一种安静，也是澄澈的土地。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在7月5号到7月12号，跟我们一起感受新疆之美吧。

0: 你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一叶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1: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得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1: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鼓点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0: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1: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0: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1: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0: 7月18号到7月23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这一程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0: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0: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北京时间11:00。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两个小时陪伴全省车友的带你去旅行。在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来获得更多的出行攻略以及暑期的遛娃福利。微信号直接搜索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我在那里等着你。那很多朋友都跟小强一起出去旅行过，现在呢有一个特别的充电宝新规，就是上飞机必须要带 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呢可能都不能带上飞机，就得浪费了。没错，这个暑期来了，为了外出旅游和出差等等相关的一些安排啊，赶紧安排上新规的充电宝。给大家推荐纽曼充电宝，这是我身边很多车友都在用的30年的国民数码品牌，而且呢新规之后啊，第一时间是跟进了新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速度非常的快，另外扫码呢就能够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和过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它是1万毫安大容量，而且呢机身是自带尼龙材质的双线，一个是苹果的，还有一个是 Type-C 的，都是可以的。另外呢外加一个接口，三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支持 22.5W 的快充，而且呢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够充 55%。 而内部的配置呢是纽曼家的全新的芯片和恒温算法的 3.0， 所以说快充和久充用了之后都不会发烫，兼容性也特别的强。最关键它不光是能量很大，但是它体积很小，只有女生的那个手掌大小哈，轻到170克，平时揣到兜里啊塞到包里啊非常的轻盈，而且呢提包也不是那么沉了。最近呢我们的闪电优选正在搞活动，官旗价应该是198，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1万毫安的大容量可以溯源的充电宝，只需要109。我收到之后呢可以自行的扫码来查验真伪和查溯源，并且呢承诺1年质保，一年内呢并不是人为损坏的话，我们是直接给大家换新的哈。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一到夏天呢，很多女生呢觉得化妆啊真的是太难了。这早上的化好的奶油肌，这中午出门的晒一圈，直接是发黄和暗沉，而且干皮卡纹，油皮呢是疯狂出油，补妆呢还特别的厚重。那么底妆和定妆如果没选对的话，可能就会出现类似的问题。那最近的这套 NARS 王牌的底妆组合就为大家解决这个问题了哈。超方瓶的粉底液加上大白饼，专门的来解决夏日的底妆难题。它里面呢是含有70%的多重养肤精粹，而且呢是舒缓修复零酒精零香精，而痘肌脆弱肌呢都能够放心的使用，而且它是乳液的那个流动的质地啊，叠加多层也没有任何的粉感。据说呢16小时抗氧化，完全不发黄，而干皮油皮四季都是适配的。那搭配的大白饼到底是什么样呢？我身边有些同事他们已经买了哈，这款呢就是透明无色，而且呢超细粉质，独家聚光科技啊、柔肤毛孔细纹都是看不到的。另外呢控油的同时呢不拔干，自带镜子和粉扑，随时补妆也非常的方便啊。这个时间呢就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粉底呢是打造通透的水光奶油肌，大白饼呢是高级的雾面柔光，两者呢会有各自的功效。那么搭配全天24小时妆面干净，不斑驳不卡粉。专柜两件呢分开买都特别的贵，但是今天我们给的大家两件只需要359，直接拍就行，库存有限哈。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0: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1: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2: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3: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2: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3: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2: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3: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1: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人社部近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拟发布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2个新职业，面向全社会征集意见建议。教育部印发通知，要求严控暑期作业总量，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公告，自2027年1月1日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国家发展改革委已经下达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近日，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文，围绕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山东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最新名录发布，包括马山、黄河、三角洲等7处山东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及千佛山、崂山等6处山东省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关注全省天气，鲁中、半岛和鲁南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西北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盛夏七月，花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季。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带你去旅行正在直播，我是小强。7月18号到7月23号，我们将带着大家一起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了，是直飞昆明，双飞移动。昆明到大理呢是动车，回程的大巴车为大家安排一晚温泉酒店。这次呢，我们的云南专属定制线路呢，包括一起乘坐冰川大索道来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去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装造型，立体的音效和奇幻的场景，让大家了解雪山脚下人民的文化。另外呢，去到湖水清澈见底的蓝月谷，还有落日融金丽江古城被神秘的橘红色的柔灰层层包裹着的丽江古城，另外洱海、大理和石林也将会收入其中。你会发现整个云南的6天5晚的行程是充满着魔力和幻境的，同时呢，也会给我们呈现一幅浓墨重彩的中国山水墨画。这个时间呢，想要报名就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们不是散客拼团，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听众的粉丝团，24小时专业的管家服务，全程资深的服务型导游的亲情陪伴，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哈。你会发现在整个的行程当中，你会很清爽和舒服。另外呢，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为大家提供舒适的体验，2+1的布局，柔软的皮质沙发的座椅，前后间距宽大，而且仰角135度可以半躺。另外我们升级了携程4星的豪华酒店，住宿体验更加的舒适。在吃的方面呢，也特别安排了大理的石锅鱼、丽江火塘鸡和彝族风味餐等等一些更加精准和特色的云南美味。这个时间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了解行程了。直接回复关键词云南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了解行程。

0: 夏天护肤你最头疼的是什么？我是最怕脸上油腻闷痘。
1: 太懂了，夏季出汗多，灰尘大，普通的洁面只能洗表面，深层毛孔垃圾根本清不掉，时间久了毛孔越来越粗大，妆容还容易卡粉斑驳。
0: 所以夏天一定要定期做深层清洁。我最近一直在用的华熙生物润熙泉清洁泥膜真的是挖到宝了。
1: 我知道它是华熙生物的大品牌，成分超硬核，居然用了 SK2 同款的白柳树皮，科研氏同款的亚马逊白泥，大牌同款清洁成分，性价比直接碾压。
0: 而且它不是只清洁不养护，搭配华熙专研的八重玻尿酸，是少有的清洁还能补水的泥膜，软糯的面霜质地，敷十多分钟完全不干裂，温和到敏感肌也能放心用，脸上的油脂、白头、闭口敷完直接被掏空，用完脸蛋清爽又通透。最安心的是它没有酒精、香精、激素这些有害添加。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专属夏日福利，限时清仓，超级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110克每罐，49.9元，到手整整两大罐，保质期到2026年的11月，囤一次够用半年。
0: 想要摆脱夏日脏毛孔，素颜也干净透亮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1: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
2: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稳拿全国通用艺术等级证书，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力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2: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0: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1: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2: 哎，有车辆自燃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2: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1: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3: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北京时间12:0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最近啊，天气非常炎热哈，中医专家就提示了，尤其要注意防暑和养心健脾。心火旺盛，人就容易出现心烦、失眠、口渴、便秘等等症状，而脾虚呢，会使人食欲不振、恶心呕吐，如果还贪食寒凉之物的话，就会容易导致感冒、腹痛、腹泻等等。可以从饮食、运动、起居、情绪等多个方面调养身心，预防疾病。你看，饮食方面哈，就要选择清淡易消化的，重在补气健脾、消暑生津，多吃一些粥、汤等等含水量比较高的食物，也可以选择食用绿豆、黄瓜、苦瓜、鲜藕、西瓜、薏米等等食材。要足量的饮水啊，可以适量的喝一些酸梅汤、柠檬水、绿茶等等，但是饮品啊不要太凉啊，以免脾胃受损，也不宜太甜，以免内生痰湿。天气酷热呢，人们还容易出现心烦易怒啊、无精打采、心神俱疲等等情形，也就是所谓的精神中暑。专家就说了，这个时候呢最好保持心境平和，一定不要大喜大怒哈，听听音乐、冥想、读书等等活动是有助于调和情绪的，不妨来听一首歌，拥有一份平和的心态。心平能御三千疾，心静能平万事理，夏天心静自然凉。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用好歌陪你健康一下。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支持22.5万块充，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系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抄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还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开启了哈，炎热夏天，不管是紫外线还是高温，都会对我们的皮肤呢产生一定的损伤。除了要学会提前做好防晒防护等必要的工作之外，一旦皮肤呢出现了一些小问题，比方说灼热感、敏感、泛红等等，这个时候就需要适当的进行修复了。这个时候呢，面膜确实是一个可以帮助我们的皮肤进行调整的最佳单品选择。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为你精挑细选，带来了一款夏日护肤刚需好物，那就是来自华西生物的润肌泉清洁泥膜。这款产品用料非常扎实，添加了华西专研的八重玻尿酸，一边深层次的掏空毛孔垃圾，控油祛痘，一边给皮肤补水，软糯质感，敷完清爽水润，完全不紧绷。最关键，它配方非常温和简单，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敏感皮肤、脆弱皮肤也可以放心使用。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的限时清仓活动，110克大罐装，49.9元，直接拿走整整两罐，保质期到2026年，也就是今年的11月份，新鲜日期超级划算。想要夏天干净通透的朋友，这款面膜真的是可以尝试一下。还是老方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一键下单了。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为你上新了夏天的必备清洁保湿好物，来自华西生物的润肌泉清洁泥膜，大厂出品，成分直接对标大牌，清洁控油祛痘一步到位。闪电优选的专属清仓价，现在110克大容量，49.9元，直接抱走两罐，日期超级新鲜，到今年11月份。夏天护肤清洁为先，想要清爽细腻告别脏毛孔的朋友，这款产品千万不要犹豫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直接入手准没错。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仲夏时节，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倾盆大雨，这些都是夏天的样子哈。夏天紫外线强烈，夏天室内室外温差也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更好的呵护我们的皮肤。本周在商城当中，我们全新上架了很多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组合产品，来满足你的夏日需求。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说到夏天的皮肤护理哈，每天都需要做好防晒工作，防晒霜一涂啊，到了晚上就必须要做好清洁工作，不然很容易让防晒产品堵塞毛孔，所以一款好的清洁产品就显得很重要了。现在商城就及时的为你带来这款清洁产品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这款产品在众多清洁产品当中非常的受听友欢迎，销量一直也非常好。这款产品山茶花精粹加持，泡沫绵密，清洁力在线，还超级温和，洗完之后呢不紧绷不拔干，全肤质都可以使用。闪电优选现在福利返场，官方旗舰店山茶花的这款洗面奶150毫升要卖到520块钱一支，咱们秒杀价只要268块钱，更划算的是买两支再立减137，两支到手只要399，没有听错，两支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到手只要399块钱，相当于专柜的3.8折。马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快去商城入手吧。那说到夏天的面部清洁哈，要么洗完脸之后呢感到很紧绷很难受，要么清洁就不到位，而这款山茶花洗面奶温和又深层次清洁，夏天护肤必备单品。这款产品当中含有了山茶花精粹，能够深入毛孔，带走油脂污垢，温和不刺激，彻底解决清洁不到位、毛孔脏兮兮的护理难题。洗完脸之后清爽又干净，洗脸过程温和又治愈，完全不会摩擦损伤皮肤，告别传统洗面奶搓洗干涩皮肤呢容易刺激糟糕的体验。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卖到520，咱们秒杀价只要268，更划算的是买两支的话再立减137，两支到手只要399，399块钱，相当于专柜的3.8折。还在犹豫什么呢？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夏日洁面就选它，准没错，大牌品质超底价格，赶快冲吧。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8: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9: 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重点整治违规 PK 刺激打赏、运用不当团播玩法诱导打赏等6类问题。济南、青岛、郑州社保服务迈入3城互通时代，今后3地居民凭借实体社保卡或电子社保卡，即可在3地无障碍办理就医结算、交通出行、景区游览、图书借阅及便民缴费等业务。青岛、烟台、潍坊、威海、日照5市旅游行政执法部门联合发布消费提示，请广大游客提高警惕，理性选择旅游产品。7月起，铁路爱宠行服务进一步扩大范围，新增天津、济南、厦门、深圳等32座办理车站，新增高7、高44等92趟动车组列车承接宠物托运业务。夏天补水，建议掌握少量、多次、小口慢饮的原则，每次大约喝100至200毫升，每隔1小时喝一次。水温同样重要，建议饮用25摄氏度至35摄氏度的温开水，这个温度比较接近体温，不会刺激肠胃和心血管，易被身体吸收，补水效果好。关注全省天气，鲁中、半岛和鲁南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西北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炎炎夏日哈，温度高，紫外线强烈，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其中推出了众多美妆产品，专门针对夏天的美妆产品哈，防晒、保湿、修复等等，价格机制也是相当给力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趁合适赶紧入手。另外说到夏天，处处都有属于夏天的一份快乐，本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同样为你精挑细选，带来夏天的一份美好感受，那就是来自传奇大叔中式精酿茶皮。这款产品把龙井茉莉、蜜桃乌龙、信阳毛尖全都深度的酿进啤酒里面，正宗的艾尔精酿工艺，原汁好茶不掺香精，高浓度的麦汁打底，冰爽顺口不苦涩，茶香麦香层层交融，温柔又有回甘，一升装的大罐装，四种爆款口味全都配齐，精致国风礼盒装，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限时福利，整整四罐只要59块钱，烧烤居家小酌都非常合适，清爽解腻，氛围感直接拉满。想要换新夏日酒水的朋友，赶快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为你带来传奇大叔中式精酿，12度高麦汁浓度，专属慢酿工艺，低温长时间发酵，口感干净柔和，冰着喝清爽解腻，而且每一罐都是足足一升大容量，精致国风礼盒包装，聚会自饮送朋友，超级有格调。今天专属福利，四罐全套组合只要59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夏夜微醺，烧烤夜宵，和它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快锁定这份专属于夏天的畅饮特惠吧。

0: 爽，干皮油皮四季适配。
1: 那搭配的大白饼呢？我之前买的粉饼一上脸底妆直接变灰了。
0: 这款啊是透明无色的超细粉质，独家聚光科技聚焦毛孔细纹，控油同时不拔干，自带镜子粉扑，随身补妆超方便。
1: 一套搭配用起来妆效怎么样？
0: 粉底打造通透水光奶油肌，大白饼高级雾面柔光，两者搭配全天20小时妆面干净，不斑驳不卡粉。专柜两件分开啊，买很贵的。那现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整套福利仅359元，
1: 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夏日底妆一步到位。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越爱听越美好。现在进入到夏天，我们的经典旅行家哈，暑期的线路已经全面上线了。其中呢，新疆线路、云南线路都非常受欢迎。目前云南线路最新团期是7月18号到7月23号，一共是6天。暑假的出行啊，可以说非常火爆。还是首先提醒你啊，如果你有暑假出行计划的话，一定抓紧提前预定，不然很快就爆满了，你就会错过最佳出行时间了。记好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哈进行咨询报名，0531-8266-7557，0531-8266-7557。那最新的云南线路团期啊，是7月18号到7月23号，昆明、丽江、大理6天，直飞昆明，双飞移动，而且还为大家安排了一晚温泉酒店。另外，主要的景区像是玉龙雪山、蓝月谷、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洱海，乘坐洱海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西周古镇体验扎染项目，还有圣托里尼旅拍、大理古城、丽江古镇、昆明石林等等，这些主要景点、经典的景点都在行程当中为你安排到位了。我们的主持人呢会全程跟队哈，独立成团，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提供更加舒适的体验，2+1布局，柔软皮质沙发座椅，前后间距很大，随车还能够 USB 随时可以充电。住宿方面，全程升级了携程4钻豪华酒店，住宿体验更加舒适。在餐饮方面，特别安排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等等特色美食。经典旅行家云南线路目前正在招募当中，记好团期是7月18号到7月23号，一共是6天。经典旅行家一贯的高品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云南了解详情，或者您可以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好了，了解完我们的最新的出行线路，继续来听好歌，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夜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1: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得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1: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古典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0: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1: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0: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1: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0: 7月18号到7月23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这一程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各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控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3: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2: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3: 本次任务已完成。
4: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5: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4: 啊，不用不用，再见。
6: 您有新的派单。
7: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5: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7: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3: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8: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9: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0: 加油，城市超人！
1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3: 北京时间13:00。

随着高温季节的到来，现在尤其是中午时段走出室外，就会立刻感受到炎热，全身出汗。当然了，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完全排斥排汗，因为这是身体正常的自我调节。甚至有不少朋友会认为排汗本身就等于是排毒了，甚至减肥还是有好处的。但是呢，迄今为止啊，几乎是没有有力的证据支持排汗可以排毒这种说法。汗液 99% 都是水，只有不到 1% 是氯化钠钾等等，几乎可以当作纯水来看。一定程度上，出汗确实能够排出一些体内代谢的废物和毒素，但是相对于身体其他途径的排泄方式来讲，作用是很小的。也就是说，多出汗并不会起到很大的排毒作用。既然不能排毒，那么出汗能够减肥吗？汗液的主要成分是水，靠出汗减掉的体重也是水，只要一喝水就很快又回来了。其实快速出汗时所丢失的水分是最多的，其次是电解质，比如氯化钠和少量的钾，所以一下子出汗太多反而对身体是不太好的，影响体内水分和电解质的平衡，导致各种不舒服，比方说头疼、没有力气、抽筋等等。所以在夏天呢，哗哗出汗别觉得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狂出汗反而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不然非常容易中暑，出汗也要适度。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们陪你健康一下，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收听经典音乐的听友肯定都知道闪电优选商城哈，在我们这里除了经典好歌之外，这个平台出现的频率可以说是最高的了。闪电优选的好产品时刻也都在为我们的美好生活助力，而且是有品质又有性价比的。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全新上架了一款产品，绝对是生活必须哈，非常的实用，那就是来自纽曼品牌的充电宝。那我们商城的纽曼充电宝有什么特别之处呢？首先，它是30多年的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之后第一时间跟进新国标可溯源的充电宝，扫码就可以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都可以放心带。1万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 Type C 加上苹果，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电都没有问题。支持22.5万快充，主流设备30分钟就可以充55分钟以上。内部配置了由纽曼家全新的芯片和恒温的算法3.0，快充、久充都不用担心发烫的问题。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以及部分电脑、平板都可以用，兼容性可以说是非常强的。而且它体积很小，只有170克，塞包里轻盈也不占地方。这次我们的商城和品牌方呢直接合作哈，争取到了秒杀的抄底出厂价，1万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块钱。那收到之后呢，可以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用着很放心哈。4种颜色可以选择，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这样的产品哈，生活真的是必须的，性价比也高，真的不需要犹豫，赶快去冲吧。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季雷电天气增多，我们该注意些什么呢？
2: 夏季是雷电高发季节，户外遭遇雷电天气，应立即寻找装有避雷针的建筑物或钢筋混凝土建筑物来进行躲避，并且注意八不要：一、不要在河流、湖泊等水域附近逗留；二、不要靠近高压电线、路灯、广告牌等；三、不要躲在公园里的简易建筑物内；四、不要使用手机；五、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六、不要把钓鱼竿、球拍等物品扛在肩上；七、不要躺在地面上，地面的电流可能会传导至人的身体；八、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伴你清凉一下，安全一下。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大自然我来啦！
1: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着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0: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人社部近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拟发布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2个新职业，面向全社会征集意见建议。教育部印发通知，要求严控暑期作业总量，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公告，自2027年1月1日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国家发展改革委已经下达今年第3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近日，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文，围绕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山东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最新名录发布，包括马山、黄河、三角洲等7处山东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及千佛山、崂山等6处山东省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关注全省天气，鲁中、半岛和鲁南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西北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很多朋友都知道，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时时刻刻都在为你的美丽而助力，大牌美妆肯定是不能缺少的哈，性价比也相当高。你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点击链接进入商城去选购一下。那说到夏天的化妆品啊，几个关键词比较重要，防晒、保湿、修复啊，对吧？我们的商城的夏日美妆也基本上按照这样的标准为你挑选的。很多女性朋友，那除了刚才提到的，还非常注重夏日的遮瑕、美白等等问题哈。既能透亮、美白，又不能太厚重、堵塞毛孔，没问题。商城现在就为你带来了纳斯超方瓶的粉底液，加上十克大白饼，成套组合。那先说这个超方瓶哈，可不是普通的粉底，七成护肤精粹，敏感皮肤呢换季都可以用，16小时抗氧化，加班聚餐一整天底妆也不会暗沉的。搭配的大白饼更是定妆的神器哈，透明粉质不会破坏粉底原本的色调，自带磨皮效果，剃须控油，防水防汗，像吃火锅呀、户外出汗都可以牢牢的霸住底妆，还可以当素颜散粉、眼部打底等等，可以说是一物多用。闪电优选现在专属套装，刚才提到这两款产品，直接359块钱就可以直接拿下了，正装大容量都可以用大半年呢，送人自留都非常合适。想要的朋友记住哈，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抢购了，夏天一套就可以搞定精致柔雾底妆。闪电优选现在带来纳斯的王牌底妆组合，超方瓶粉底液加上大白饼，专门解决夏日底妆难题哈，整套福利下仅需要359块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夏日底妆一步到位，抓紧去下手吧。

0: 盛夏七月，怀子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

报名电话0531-8266-757，0531-8266-7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性价比超高的好产品，当然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暑期的线路已经全面的陆续上线了，其中呢，云南线路、新疆线路都非常受欢迎。目前新疆游最新团期已经排到了七月中旬，7月14号到7月21号。有暑假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要尽早计划报名了。那之前的新疆团期呀，非常迅速就爆满了。那等到真正暑假到来的时候，出行需求量非常大，名额就更难抢了，而且呢价格会越来越高，所以一定先抢名额哈。那具体行程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了解详情，或者您可以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首先肯定

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新疆线路一直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一贯高品质哈，吃住行都为你安排到位，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专属二加一陆地头等舱，吃社会餐厅就餐，保证餐食可口。另外呢，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拌面或者是特色手抓饭、新疆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地道美味。新疆游呢，风景肯定是重点哈，会带你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带你走进那拉提，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还有赛里木湖、库尔德宁、天山天池，全都在行程当中安排到位了。现在在我们的经典旅行家线路当中哈，云南游、新疆游都在同时招募当中，有多个团期供您选择。属下有新疆游、云南游计划的朋友，一定提前啊抢定名额，随时都有可能满团。记好了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新疆查看详情。那最美的细节，我们一起去最美的地方，在这个夏天收获一份最美的旅行吧。

0: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0: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0: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夏天护肤你最头疼的是什么？我是最怕脸上油腻闷痘。
1: 太懂了，夏季出汗多，灰尘大，普通的洁面只能洗表面，深层毛孔垃圾根本清不掉，时间久了毛孔越来越粗大，妆容还容易卡粉斑驳。
2: 所以夏天一定要定期做深层清洁。我最近一直在用的华熙生物润熙泉清洁泥膜真的是挖到宝了。
1: 我知道它是华熙生物的大品牌，成分超硬核，居然用了 SK2 同款的白柳树皮，科颜氏同款的亚马逊白泥，大牌同款清洁成分，性价比直接碾压。
2: 而且它不是只清洁不养护，搭配华熙专研的八重玻尿酸，是少有的清洁还能补水的泥膜，软糯的面霜质地，敷十多分钟完全不干裂，温和到敏感肌也能放心用，脸上的油脂、白头、闭口敷完直接被掏空，用完脸蛋清爽又通透。最安心的是它没有酒精、香精、激素这些有害添加。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专属夏日福利，限时清仓超级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110克每罐，49.9块到手整整两大罐，保质期到2026年的11月，囤一次够用半年。
2: 想要摆脱夏日脏毛孔，素颜也干净透亮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3: 读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4: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5: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4: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北京时间14点整，
2: Here we go.

近期雷阵雨频繁，高温天与雷雨天随机切换，大家外出记得带好雨具，既能防雨又能防晒。另外，高温闷热持续，大家也要注意防暑降温。本周的第一个工作日的午后，欢迎继续锁定在这里，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随心听，开启我们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听歌之旅。还记得这首老歌吗？2003年，陈奕迅的这首《十年》横扫千军，也为他赢得了许多歌坛大奖。歌词很宿命，却也很真实。十年讲述的是一个怀旧的故事，女孩对童年时代青梅竹马伙伴的怀念，很想时光倒流，回到那时无忧无虑又有些遗憾的青春岁月，重新开始那一份纯真的情感，重新开启那段快乐的时光。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支持22.5万快充，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官旗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超低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还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夏天有没有这种护肤烦恼？天气闷热，出油猛，脸上毛孔堵得满满当当，黑头白头冒不停，闭口粉刺反反复复。可是用完清洁面膜又满脸紧绷，发干泛红，敏感肌更是不敢随便用清洁产品。今天给大家找到了一款平价封神的养肤清洁泥膜，成分直接对标一线大牌，价钱却连零头都不到，清洁补水双在线，完美解决夏天所有的肌肤难题。先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成分，这款泥膜用料实打实的舍得下本钱，添加的是 SK2 同源的白柳树皮成分，还有科颜氏的同款亚马逊白泥，两大高端护肤明星成分加持，平价就能享受到同款的护肤效果，性价比直接拉满。市面上大部分的清洁泥膜清洁力越好越拔干，洗完脸紧绷起皮特别难受，但是这款完全不一样，直接搭载的是华熙生物专

盐的八重玻尿酸，做到了边清洁边补水，同步锁水，疏通毛孔的同时滋养肌肤，敷完脸蛋水润细腻，彻底告别洗完脸干涩紧绷泛红的不适感。最让人安心的是它的极简纯净配方，足足做到了七零添加，零酒精、零香精、零激素、零矿物油、零人工色素、零荧光剂、零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刺激性的添加剂，肤质脆弱、换季泛红、敏感肌全部都能放心厚敷，不伤肌肤屏障，质地也超级治愈，是软糯丝滑的面霜质感，推开细腻绵软，上脸敷着轻薄服帖，不像普通的泥膜厚重结块，哪怕敷十几分钟也不会干裂起皮，刺痛拔干，适配咱们夏天日常清洁护肤，懒人护肤刚需好物。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专属清仓福利，价格直接击穿底价，每罐足足110克大容量，现在49.9元直接到手，整整两罐。大家放心，日期也是特别的新鲜，保质期到2026年的11月，囤回家慢慢用。性价比直接封神，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键直接下单，轻松养好夏日水光净肤。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仲夏时节，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倾盆大雨，这些都是夏天的样子啊。夏天紫外线强烈，夏天室内室外温差也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更好的呵护我们的皮肤。本周在商城当中，我们全新上架了很多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组合产品，来满足你的夏日需求。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说到夏天的皮肤护理哈，每天都需要做好防晒工作，防晒霜一涂啊，到了晚上就必须要做好清洁工作，不然很容易让防晒产品堵塞毛孔，所以一款好的清洁产品就显得很重要了。现在商城就及时的为你带来这款清洁产品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这款产品在众多清洁产品当中非常的受听友欢迎，销量一直也非常好。这款产品山茶花精粹加持，泡沫绵密，清洁力在线，还超级温和，洗完之后呢不紧绷不拔干，全肤质都可以使用。闪电优选现在福利返场，官方旗舰店山茶花的这款洗面奶150毫升要卖到520块钱一支，咱们秒杀价只要268块钱，更划算的是买两支再立减137，两支到手只要399，没有听错，两支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到手只要399块钱，相当于专柜的3.8折。马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快去商城入手吧。那说到夏天的面部清洁哈，要么洗完脸之后呢感到很紧绷很难受，要么清洁就不到位，而这款山茶花洗面奶温和又深层次清洁，夏天护肤必备单品。这款产品当中含有了山茶花精粹，能够深入毛孔，带走油脂污垢，温和不刺激，彻底解决清洁不到位、毛孔脏兮兮的护理难题。洗完脸之后清爽又干净，洗脸过程温和又治愈，完全不会摩擦损伤皮肤，告别传统洗面奶搓洗干涩皮肤呢容易刺激糟糕的体验。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卖到520，咱们秒杀价只要268，更划算的是买两支的话再立减137，两支到手只要399，399块钱，相当于专柜的3.8折。还在犹豫什么呢？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夏日洁面就选它，准没错，大牌品质超底价格，赶快冲吧。

0: 你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一叶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1: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得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1: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鼓点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0: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1: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0: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1: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0: 7月18号到7月23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这一程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2: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3: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4: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5: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6: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3: 哎，您这是要出门？
7: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6: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5: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8: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9: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联合发文，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明确至2026年底，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针对新就业形态人员流动性大、多平台就业的特点，采取按日参保、按单计费、月度缴费、总参总保。日前，民政部发布《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日起施行。新规要求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重合的分支机构，以及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者高度相似的分支机构。日前，新版婴幼儿辅助食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婴幼儿辅食禁止使用蜂蜜，防范肉毒杆菌中毒等风险。国家医保局就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我国将逐步为中药饮片赋予电子身份证，推进中药饮片纳入全国统一药品追溯体系。日前，上海实施新规，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以购买老年助医陪诊服务，陪诊师需持证上岗。关注全省天气，鲁中、半岛和鲁南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西北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 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一到夏天化妆真的太难了，早上化好的奶油肌，中午出门晒一圈直接发黄暗沉，干皮卡纹，油皮疯狂出油，补妆还越补越厚重。
1: 那是你底妆和定妆没选对，试试闪电优选这套 NARS 王牌底妆组合吧，超方瓶粉底液加大白饼，专门解决夏日底妆难题。它内含70%多重养肤精粹，舒缓修护，零酒精零香精，痘肌脆弱肌都能放心使用，乳液流动性超好，叠加多层也没有粉感，16小时抗氧化，全天不发黄，干皮油皮4季适配。
0: 那搭配的大白饼呢？我之前买的粉饼一上脸底妆直接变灰了。
1: 这款是透明无色的超细粉质，独家聚光科技聚焦毛孔细纹，控油同时不拔干，自带镜子粉扑，随身补妆超方便。
0: 一套搭配用起来妆效怎么样？
1: 粉底打造通透水光奶油肌，大白饼高级雾面柔光，两者搭配全天20小时妆面干净，不斑驳不卡粉。专柜两件分开啊，买很贵的。那现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整套福利仅359元，
0: 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夏日底妆一步到位。
2: 天气越来越闷热了，是不是一到晚上就想喝点小酒放松一下？但是很多朋友不爱喝普通的啤酒，要么苦涩味重，喝两口满嘴酒水味，喝多了还胀肚。市面上果酒又太甜腻，喝着齁得慌。有没有刚刚好清爽又高级的夏日饮品呢？今天就给大家挖到了夏日微醺宝藏，一款打破传统口感的国风茶酒精酿，把中式茶香和精酿啤酒做到了极致融合，可以说是专门为咱们夏天量身打造的氛围感酒水。这款酒一共有4款国风茶底，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杏杨毛尖，4大茶香口味全覆盖，和咱们平时喝的工业啤酒完全不一样。入口先是清雅绵长的原叶茶香，回味带着啤酒独有的爽烈口感，茶香中混合了酒的苦涩，一口下去清甜顺滑，彻底告别了传统啤酒单调又呛口的苦味，不爱喝酒的人也能轻松接受。而且配料大家100%放心，主打一个用料扎实，甄选茶区核心产地的原叶好茶，搭配了高品质的大小麦芽，坚决不用大米淀粉掺水勾兑，实打实的12度高麦汁浓度。划重点了，全程不加香精，不用茶粉调味，所有茶香全部来自天然原叶，风味干净纯粹，口感层次特别的饱满，包装也是氛围感拉满，一升大容量轻奢罐装，颜值超高。不管夏夜出门撸串烧烤，朋友在家小聚，下班居家睡前微醺，午后下午茶闲谈，或是

0: 噔噔噔噔噔，
1: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哪些情况容易导致溺水呢？
3: 一、不了解水性，对自己的体力和游泳能力缺乏正确估计，进入水中便可能导致溺水。二、即使是习水性的人，未做充分准备活动，下水后突然遭受冷水的刺激，或者游泳的时间过长，体内的二氧化碳丧失过多等原因，也会在水下出现四肢痉挛、抽搐，导致失去自主能力而下沉。三、安全意识淡薄，在非开放的水域游泳，四肢可能会被水底的水草缠绕而导致下沉，或者陷入泥沙而丧失控制能力。四、在水中互相嬉戏打闹，发生意外后又惊慌失措，导致溺水。五、身体不好，患有心脏病、贫血、癫痫及其他慢性病的人，可能在游泳中因冷水的刺激而引发旧病复发，从而导致溺水。
4: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最近啊，好多人出门出行踩大坑，随身携带了充电宝，坐飞机直接被安检拦下。大家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其实是民航更新携带新规了。现在想要随身带上飞机，充电宝必须满足两个硬性条件，缺一不可。首先呢，要有正规的3C 认证，其次必须配有专属的溯源二维码。两项资质不合规，一律禁止登机。眼下呢，正值暑期出游、学生放假、商务出差的高峰期，正在准备出行的朋友们一定要提前更换合规充电宝。相信不少朋友们出门嫌麻烦，舍不得换新充电宝，只能临时租借共享充电宝，费时费事不说，还要扣押金，资费贵，而且电量虚标特别不耐用，出行体验大打折扣。别发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款满分合规、出行全能的刚需好物，国民30年的数码老牌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行业老牌口碑过硬，民航新规发布之后，品牌第一时间对标新国标生产，整机 3C 资质齐全，机身自带溯源二维码，不管是坐飞机、搭乘高铁、过安检，一扫就放行，完全不用担心被扣。不光安检无忧，这款充电宝实用性直接拉满，标配1万毫安大容量，出行电量够用，容量合规不超标。这款合规款的充电宝，官方旗舰店原价198元，性价比不算高。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独家抄底福利，我们直接联系了品牌原厂合作，砍掉所有中间商差价。大家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后台回复两个字秒杀，一键下单，到手直降90元，仅需109元，大家收到货品完全可以放心核验，一年之内非人为损坏，不修不返修，直接换新机，售后全兜底。外观还有4款高颜值配色随心挑选，暑期出行刚需好物，合规安全，轻便耐用，价格划算。想要出行省心不踩坑，现在就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下单。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

0: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
1: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稳拿全国通用艺术等级证书。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力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3: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4: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5: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6: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7: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4: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6: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8: 不熬夜了，睡觉。
9: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1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2: 北京时间15:00。

3点钟的开场曲来自隔壁老樊，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20多岁的年纪唱出了40多岁的阅历，独特的烟嗓道出了平凡且沧桑的故事。隔壁老樊用他厚重治愈的嗓音，低声吐露着他掩藏于心底的那份深情与惆怅，完美的演绎出了歌曲中反复交织的甜与涩。即使生活再繁杂，我们依然可以保留内心最纯真的那一片净土。北京时间下午的3点05分，此刻你锁定的依旧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随心听，开启我们第2个小时的陪伴。继续要来听到许巍带来的这首《漫步》。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漫长又闷热的暑假来了，是不是很多家长也在发愁，想找一处凉快又舒服的地方带娃出门散心呢？咱们暑假既要忙着辅导功课，又要兼顾生活，能一家人安安稳稳出游的日子真的太少了。大家别纠结，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属于亲子、气候凉爽、风景绝美的昆明、丽江、大理六日亲子游，正在火热招募中。首先咱们来说行程，团期是锁定在7月18到7月23，济南直飞昆明，双飞移动出行，昆明坐动车去大理，返程大理直达昆明，安排舒适大巴，全程省心不累，还给大家特意安排了一晚温泉酒店放松解压。整条线路精华景点全覆盖，登顶4680米的玉龙雪山，打卡绝美蓝月谷，现场观看震撼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畅游洱海，坐游船登南诏风情岛，去西洲亲手体验白族扎染，免费打卡大理圣托里尼旅拍，再逛遍烟火满满的大理丽江古城，最后打卡世界奇观昆明石林，自然风光人文体验一站式配齐。最关键的是咱们这趟行程福利拉满，第一，主持人全程跟队独立成团，24小时专属管家，资深导游全程陪护；第二，就是全程升级了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2+1的沙发座椅，135度随心躺，随车随时充电；第三，住宿全部升级携程4钻酒店，美食更是安排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彝族特色宴，闭眼吃遍云南风味。不光有云南的线路，咱们暑假还有爆款的北疆行程。7月14号，济南直飞乌鲁木齐，限时暑期特惠，一次看遍草原、雪山、湖泊，性价比拉满。想要报名咨询，赶紧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查看行程详情。想看北疆线路，直接回复“新疆”。趁着盛夏，带上家人奔赴远方吧。
2: 下雪的机场。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7: 人社部近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拟发布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2个新职业，面向全社会征集意见建议。教育部印发通知，要求严控暑期作业总量，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公告，自2027年1月1日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国家发展改革委已经下达今年第3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近日，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文，围绕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山东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最新名录发布，包括马山、黄河、三角洲等7处山东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及千佛山、崂山等6处山东省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关注全省天气，鲁中、半岛和鲁南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西北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盛夏七月，怀子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纳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夏天是不是被化妆难题折磨疯了？出门半小时，脱妆五分钟，一晒太阳底妆氧化发黄，脸上卡粉斑驳，鼻翼起皮，毛孔粗大，原相机拍照更是假面感十足，是不是特别闹心？今天给大家带来美妆圈公认的专柜王牌底妆 CP， 一套解决夏天所有化妆痛点 NARS 超方瓶粉底液，搭配爆火全网的 NARS 大白饼，神仙组合，直接拿捏夏日精致妆面。先说这支火遍全网的 NARS 的超方瓶，很多美妆达人无限回购，它里面添加足足70%护肤精粹，说白了，化妆同步养肤，不挑肤质，干皮上妆不拔干，混油皮上妆不闷痘，就连敏感肌、长痘肌日常通勤上妆都安心。最厉害的是长效的抗氧化，稳稳持妆16个小时，一整天下来不暗沉、不发黄。搭配它的黄金搭档 NARS 大白饼，更是定妆神器。而且大白饼控油保湿双向兼顾，夏天出汗淋雨都不怕，防水防汗牢牢锁住妆面，不光能全脸定妆，还能当做眼部打底、素颜薄涂补妆，一物多用，实用性直接拉满。这一套搭配更是锦上添花，水润水光底妆一键转换成高级柔雾哑光妆，妆感高级又干净，全天足足20小时，不卡粉、不斑驳、不脱妆，打造妥妥的精致无瑕底妆。要知道这两款都是专柜的爆款，分开买价格更贵。今天闪亮优选专属福利，两大王牌成套开抢 NARS 流光粉底液30毫升，加上正装大白饼10克，自带原装粉扑、随身镜子，一共5大热门色号，新手闭眼盲选都不踩雷。专柜原价大家都清楚，今天我们专属特惠，整套仅需359元，不管自留化妆还是送礼都超级有质感，性价比碾压。单独购入一套，直接搞定夏天底妆加定妆，省去来回搭配的烦恼。想要夏天妆容干净透亮、持久不脱妆的姐妹，现在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直接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不为谁而作的歌，林俊杰希望通过这首歌能够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找回自我。而且在他追寻梦的道路上遇到过许多帮助他、教会他音乐该是怎么样、教会他成长、给了他很多爱的人，所以他也想能够通过这首歌来说出心中对他们的感谢。这首歌我相信听过的朋友们都能够对此有共鸣。伴的这首歌要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报时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好帅组合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0: 夏天护肤你最头疼的是什么？我是最怕脸上油腻闷痘。
1: 太懂了，夏季出汗多，灰尘大，普通的洁面只能洗表面，深层毛孔垃圾根本清不掉，时间久了毛孔越来越粗大，妆容还容易卡粉斑驳。
0: 所以夏天一定要定期做深层清洁。我最近一直在用的华熙生物润熙泉清洁泥膜真的是挖到宝了。
1: 我知道它是华熙生物的大品牌，成分超硬核，居然用了 SK2 同款的白柳树皮，科研室同款的亚马逊白泥，大牌同款清洁成分，性价比直接碾压。
0: 而且它不是只清洁不养护，搭配华熙专研的八重玻尿酸，是少有的清洁还能补水的泥膜，软糯的面霜质地，敷十多分钟完全不干裂，温和到敏感肌也能放心用，脸上的油脂、白头、闭口敷完直接被掏空，用完脸蛋清爽又通透。最安心的是它没有酒精、香精、激素这些有害添加。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专属夏日福利，限时清仓，超级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110克每罐，49.9元，到手整整两大罐，保质期到2026年的11月，囤一次够用半年。
0: 想要摆脱夏日脏毛孔，素颜也干净透亮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1: 各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2: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控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2: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3: 老公，今天做的饭好吃吗？
4: 真香哎！
5: 妈妈，今天的饭真好吃。
2: 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家人厨艺最好的赞扬。
6: 满足，真满足。
3: 怎么样，我点菜的功夫见长吗？
6: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100个赞。
2: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多吃少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北京时间16:00。

0: 一首充满回忆的老歌，来自于娃娃的《大雨》，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刘豪。
1: 我是刘帅，依然是好帅在线上陪伴各位啊。这两天这个雨确实是不小。
0: 刚刚我看着这个昨天的雨挺大的，刚刚我们来这个直播间的时候看到窗外其实有一点点的阴天了啊。
1: 是是是，这个省气象台的预报啊，就是未来这一周咱们山东都是多这个降雨天气。那这两天呢，也就是说这个6号到7号今天明天，鲁南和半岛地区有较强的降水。你看今天呢，鲁南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半岛地区是小到中雨，而且明天啊，就是到了7号枣庄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并伴有雷电。也就是这两天不知道哪会儿可能这个雨就下来了。大家就是如果是要出门也好，怎么着也好，就是一定要及时的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变化。就跟我们一同事昨天晚上出去遛弯，
0: 对，临沂在路上了，
1: 哎，他这个半径肯定不可能很大，
0: 是
1: 就这个就这么巧就被淋了一下。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好在现在咱们的手机比较智能哈，就大家去看一下这个天气的

0: 变化，一定要关注一下。
1: 有的时候你不看，它都会有那个弹窗
0: 提醒你
1: 快下雨了，你可别不信呢。
0: 对，不要想当然呢，现在预报真的很准呢。
1: 是的，是的，提醒一下大家啊。今天呢，我们就周一的节目，我们怎么讲，就跟大家来聊一聊上周我们听众朋友啊，就是阳光下的冷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不错的话题。
0: 对，阳光下冷呢，在上周说咱们能不能聊一期，如果互换身份哈，你想跟你的家里的哪一位换一下？
1: 一方面的身份，一方面等于是互换人生吧。
0: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体验一下。
0: 我记得好多什么电影啊、电视剧啊，其实都有这种桥段啊。但是我特别喜欢《阳光下冷》，它这个设定就是它只是家人，可能不仅仅是就是父母啊、孩子啊，就七大姑八大姨都囊括在其中。
1: 对，你如果是不给这个限定条件，那我肯定跟梅西换换呀。
0: 哦，你这想上世界杯踢两下去？
1: 行，我这个不跟梅西换，随便跟哪个球员换一换，就感受一下世界杯的氛围也挺好。但这个嘛，就有点太天马行空了。
0: 对对对，
1: 对吧？我们今天限定一下，就是跟自己的家人。在这个范围内，有没有特别你特别想去跟他互换人生的，来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
0: 大家可以想一想哈，跟家里哪个人你特别想跟他换一下啊？你要觉得你看他比我舒服多了、
1: 我觉得真的是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我们一会儿来看看大家怎么说。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朋友们搜索关注一下，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经纬、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支持22.5万快充，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系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超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经纬、查溯源，并承诺一年质保，一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还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来自张信哲心情卡片啊，平台上米兰的老铁匠说，昨天在省体挨临了啊，去在省体看的这个齐鲁超啊，济南跟泰安队的这个比赛。我觉得米兰的老铁匠这个没办法，因为他在球场里面呢，下了雨他也没辙，
1: 比赛还是照常进行的， 对不对？
0: 那咱得看完了再走啊。但是呢，如果大家有别的事情，比如今天晚上要出去干嘛呀，还是要及时的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变化啊。
1: 怀总不知道是不是此刻的实拍啊，他给我们发来，我们两个判断了一下，应该是在五龙潭，是吧？看样子像啊。
0: 对，我猜啊，我猜，因为有个龙，
1: 是这样，是咱们一棵柳树的那个
0: 树干
1: 上画了一个非常可爱的龙啊，就是它怎么就可爱呢？是一种有点动画版本的，
0: 而且它这种风格也是这两年比较怎么讲？
1: 比较流行的，
0: 比较流行的这种风格，
1: 而且很有济南特色哈，因为龙旁边有那个话外音说。来了老师儿，非常济南
0: 应该是景区啊，应该是景区。
1: 对，说到这个跟家里的哪一位互换啊，其实我跟刘帅之前也在讨论过这个问题。我特别想跟孩子互换，因为我觉得哇，他们太幸福了，就是什么也不用操心，此刻呢也无忧无虑，然后呢吃喝这个不用愁，所有的事情家长都给办成了，就是感觉非常的幸福。
0: 但是因为刚高考结束了呀，
1: 对，刘帅说你难道还想再
0: 这个，如果是家里孩子还小的话，你需要未来还有5到10年的这个学习的生涯，我觉得还是不要换了吧。
1: 对对对，
0: 不想重走一遍这个路啊。
1: 所以呢，我们当时也引申说，你看一直保持这样状态的，就是我们的早高峰主持人栗子了。用刘帅总结的话是，全家挣钱一个人花，哎，非常的幸福。
0: 他是肯定是谁也不想换，
1: 对
0: 啊，
1: 大家都想换成他啊。我们看了平台上这个。邓登登说的，我觉得也是很多朋友的心声啊。他说我想跟我们家的猫互换人生，简直不要太爽了好吗？
0: 猫也是家庭的一份子，啊，跟他来换一换，那是他小日子过的。
1: 对呀，而且猫呢，还这个，我觉得猫身上有一种养尊处优的那种气质。
0: 它还是虽然它是个宠物啊，但是我觉得它还是很，就是我的感觉，它是很会享受生活的。
1: 对，
0: 哎呦
1: ，这个真的是我完全被框死了。我原来是想家庭成员，没有想到说哦，猫也可以。
0: 但是你看，它是跟家里的这个宠物猫，互换是没问题。如果是外面的猫，其实猫生也很艰难的。
1: 哦，那倒也是。
0: 你每天还得找吃的。
1: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限定条件呢，也非常的重要啊。
0: 对呀。
1: 今天问问大家，就是咱们如果能够跟某一个人互换身份啊，当然这个人是咱们的这个家人，你跟家里的哪一位想换一下呢？
0: 家庭成员啊，这个当然。也不仅限于你们家里这几口啊，比方说这个亲戚啊什么的都可以
1: ，
0: 大家可以来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
1: 怀总回了说，就是五龙潭南门进入的右手边。我发觉最近啊，大家出去遛弯啊、旅行啊特别的多，然后就需要什么呢？这个随时带着充电宝。
0: 是的，到了暑期了嘛，大家很多都有这个出游的计划。是啊，现在咱们说你到了景点、到了商场都有那个。
1: 一扫码
0: 的
1: 那种啊，
0: 那个共享充电宝，但是那个还是怎么讲呢？就一个是有点贵，
1: 是的，
0: 二还是不如自己带一个更方便啊。
1: 对啊，充电宝也是要分好与不好，要买品质高一点充电宝，尤其是你比如说你要坐飞机呀、要高铁呀、远途出行啊，这个充电宝还必须得有3C 认证，对吧？
0: 对对对。
1: 同时呢，我觉得得买品牌的，因为毕竟它是一个移动电源嘛，是不是？它的安全性很重要。那本周呢，咱们闪电优选就给大家带来了纽曼的超薄快充充电宝，这个又好携带，充的又快。
0: 这个纽曼真的这个品牌，不知不觉间也好几十年了呀。
1: 是的，
0: 我记得我们学生时代，他出那个 MP3，
1: 大家都用
0: 啊，那么多年他还。但是这个他现在做的这个充电宝啊，我们真得好好给大家来推一下。
1: 是的，
0: 1万毫安的大容量之后呢，支持这个22.5瓦的快充，也就是说主流设备30分钟啊，你就能充55%以上的这个电，而且呢，内部配置有纽曼的这个全新的芯片啊，包括恒温算法3.0，用久了也不发烫。
1: 对。 而且呢它机身啊自带了尼龙材质的双线，就是 Type-C 和苹果线的那个口都可以啊，还有一个外接口，这样的话呢你三台设备同时充动是没什么问题的，
0: 而且颜值也在线啊，颜值也在线。咱们现在是给到大家109，是吧？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个秒杀先来看一看。我觉得有时候买充电宝啊也得看对眼儿了。
1: 是的，因为这个很好看，那是什么呢？它是很轻的，170克，而且呢，它的体积只有女生的手掌大小啊，不占空间，携带方便，还有4种颜色可选。
0: 而且呢，就是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这样大家用着也没有什么
1: 后顾之忧，
0: 就没有什么疑虑了。大家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就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联合发文，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明确至2026年底，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针对新就业形态人员流动性大、多平台就业的特点，采取按日参保、按单计费、月度缴费、总参总保。日前，民政部发布《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日起施行。新规要求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重合的分支机构，以及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者高度相似的分支机构。日前，新版婴幼儿辅助食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婴幼儿辅食禁止使用蜂蜜，防范肉毒杆菌中毒等风险。国家医保局就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我国将逐步为中药饮片赋予电子身份证，推进中药饮片纳入全国统一药品追溯体系。日前，上海实施新规，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以购买老年助医陪诊服务，陪诊师需持证上岗。关注全省天气，鲁中、半岛和鲁南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西北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叮当的一首猜不透啊。沉默是金，为什么要换呢？因为他老猜不透女儿在想什么，所以想跟女儿互换一下。
1: 他说若是真能换呢，我想跟我的女儿换一下啊，想看看她每天都在想什么干什么，为什么总不能达到我的要求。
0: 哎呀，这句话真的是扎心了。
1: 顺便呢，站在她的角度也审视一下，就是我这个老父亲到底干得优秀不优秀，还有什么可以提高和改善的方面、
0: 我劝你不要换，之后一定也会扎心的。
1: 我跟你说，他这句话就看出来他自己还是比较自信的，就是还有什么可以提升的，他认为
0: 自认为做的已经很优秀了。
1: 而反过来呢，我也想跟我的父亲换一下，看看他，就他好像对我也不怎么满意。
0: 陈博士，我想说一下 这个这别人对你满不满意啊，可能没直说，但是你感觉不出来嘛。
1: 我觉得以他这个给咱们的回复，感觉应该他父亲对他也还行。
0: 对，感觉是比较自信的 所以要印证一下自己的这个感觉。
1: 不过啊，他第一句话说的真的是啊，为什么总不能达到我的要求？那如果我变成他，我能不能够达到这些要求呢？我觉得也达不到，因为你总是要求特别的高，对不对？
0: 对，要求比较高啊。仙女说，她说我不想跟任何人互换。啊，如果可以的话，他想重启自己的人生。这是
1: 人家是说带着自己现在的阅历跟经验重启人生。
0: 这个预设没有啊，这个预设，我们即使说换，你也没有办法带着自己的现有的这个知识架构啊、阅历去换呀、是不是？
1: 你看那个 Monster 说，我不想变成任何人，就是我很喜欢我现在的自己。如果是换成妈妈，哎呦。他太累了，
0: 太累了、
1: 如果换成我弟弟，他每天都在玩游戏，这也一整天都坐着打游戏，我也不想这样，
0: 也太累了。对于不玩游戏的人，看着他们也觉得太累了，一直盯着屏啊。
1: 他说所以我觉得自己现在是最快乐的，我自己想，我还知道我自己想干啥，对吧？挺好的，
0: 关键是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1: 哦，
0: 这个很重要啊，
1: 这对你来说挺重要吧？得让大家买呀。
0: 对每一位朋友都很重要，你不觉得吗？
1: 那倒也是，
0: 想买什么就能买什么。

0: 的时间啊。
1: 对，其实夏天呢，这个泥膜是刚需啊。
0: 你再给我科普一下，泥膜是
1: 它是这样的哈，就洗脸之后你把它抹上呢，它就是等于先把那个深层的那种，你比如说油污啊、堵塞毛孔的，给你吸附出来。
0: 我的理解是，它是不是得敷一会儿啊？
1: 那当然啊。
0: 哦，那我就明白了。
1: 就是它，你看有的时候你会看到网上啊，或者是有一些博主他脸上涂的那个，有的黑黑的，有的白白的，
0: 啊、是是是
1: 那个就是啊。
0: 就是咱们平时可能往上一抹花，接着就洗了，
1: 哎、
0: 这个得多放一会儿，
1: 去吸附一下。还有一个好处呢，哎、就是有一些泥膜呀，你抹上之后，你会觉得脸被绷得很紧，很难受。那、这个呢，不是，这个是添加了华西专研的八重玻尿酸，就是在清洁的同时，它还能够给你滋养。一边深层清洁、控油、祛痘，一边给皮肤补水，而且它是奶霜质地的，敷完之后啊，你很清爽水润，不会那个特别紧绷那种、啊。
0: 是是是，这个也不能天天用啊，一周用两次就可以了。
1: 那是的、啊，
0: 哎，咱们限时清仓，110克的大罐装，咱们到手整整两罐，只要49.9元，这个价格确实是太给力了啊！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还是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一到夏天，化妆真的太难了。早上化好的奶油肌，中午出门晒一圈，直接发黄暗沉，干皮卡纹，油皮疯狂出油，补妆还越补越厚重。
1: 那是你底妆和定妆没选对，试试闪电优选这套 NARS 王牌底妆组合吧。超方瓶粉底液加大白饼，专门解决夏日底妆难题。它内含70%多重养肤精粹，舒缓修护，零酒精、零香精，痘肌、脆弱肌都能放心使用，乳液流动性超好，叠加多层也没有粉感，16小时抗氧化，全天不发黄，干皮油皮4季适配。
0: 那搭配的大白饼呢？我之前买的粉饼一上脸底妆直接变灰了。
1: 这款啊是透明无色的超细粉质，独家聚光科技聚焦毛孔细纹，控油同时不拔干，自带镜子粉扑，随身补妆超方便。
0: 一套搭配用起来妆效怎么样？
1: 粉底打造通透水光奶油肌，大白饼高级雾面柔光，两者搭配全天20小时妆面干净，不斑驳不卡粉。专柜两件分开啊，买很贵的。那现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整套福利仅359元，
0: 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夏日底妆一步到位。

0: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0: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0: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1: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0: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1: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2: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3: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2: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1: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1: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3: 生活更美好。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北京时间17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6: 越爱听越美好。
5: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李宗盛的《凡人歌》开启了我们爱上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啊！我们今天是请朋友们来，聊一聊，如果能互换身份的话，你想跟家里的哪位成员互换一下啊？
1: 哎，刚才这个沉默是金，可能真的是一下把大家给思路打开了啊。刘先生也说，他说我想跟我的父母换一下人生，因为我就想站到父母的这个角度来看看，哎，家庭当中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是怎么来想的啊？也可能他们有自己的苦衷。
0: 是，其实呢，我们以前，就在说这个事情，你不到某一个年龄，你真的是不理解的。我们小的时候，你看跟父母都生活在一起，但是呢。当时的我们真的有的时候理解不了他们的一些做法呀，对吧，什么，但是你如果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也为人父母了，逐渐的你可能真的你到了那个时候你就理解了啊。
1: 雪梨说，我真的想跟妈妈交换一下人生哈。她说从小到大她对我都特别好，付出了很多，感觉是全心全意的在爱我，所以呢我也想就是和她换一下，让她也体会一下做女儿的这种感觉，就是我也来照顾照顾她，然后呢让她也感受到我带给她多的那种更多的爱。
0: 是
1: 哦，
0: 还有呢，你看你刚才也说了，说就是想跟父母这个交换一下人生，干嘛呢？去体验一下他们的那个年代，因为我们说现在的这个，这个变化太大了啊！虽然我们这个之间就是你的小时候跟他的小时候，不就是那二三十年吗？对吧？但是这二三十年，沧桑巨变啊！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就无法体会他们小时候过的那些生活，包括我觉得就是你看我们这一代人的孩子啊，他们可能也没有办法理解我们小时候做的那些事情，因为这个变化实在是太大。
1: 我觉得你如果就是互换，我们只是做一个假设啊，但是想表达爱的方式有很多种，那你也可以给妈妈买上一个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水，因为这真的特别适合这个熟龄期来用，对吧？
0: 对，让他们也感受一下现在年轻人的这种幸福，对吧？可能他们就是可能不太习惯用这些东西，
1: 哎，
0: 他们有他们自己喜欢的，
1: 不光不习惯也舍不得，
0: 哎，对，这些大牌确实这个不便宜。你比方说咱们说这个海蓝之谜，这个精粹水150毫升的要1500多啊。

0: 你确实是，你要说这个价格真的还是有点贵的啊、
1: 哎、
0: 但是咱们现在限时五折，朋友们直接就相当于是半价了啊，只需要799，而且呢还给大家加送那个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
1: 对，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发数字三啊，为大家争取了618的最低机制。那么现在是799一瓶正装，然后您收到货签收之后，额外加送10瓶30毫升，也就是说送你300毫升。
0: 三百毫升那就相当于2瓶正装。
1: 对，
0: 这样实际上799到手了3瓶。
1: 是的，
0: 这可真不用嫌贵了，朋友们，
1: 而且
0: 真不用了。
1: 而且全部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哈，大家记得发数字3、嗯、那免费送的这个旅行装啊也只有1000只，就是1000只的话相当于100组。
0: 所以说呢，大家先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个3，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
1: 嗯、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底下对话框就回复阿拉伯数字3，先下单之后收到货签收了，咱们再把那个额外加送的旅行装再给您发出，全都到手了，我觉得心里才踏实。
1: 是的，其实全都到手等于3瓶的正装量、
0: 哎、
1: 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好啊，等于是加量不加价，
0: 一瓶正装才200多块钱、
1: 嗯、
0: 啊！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3，回复3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0: 来自苏瑞，跟着感觉走。如果是跟着感觉走，阿峰说他不换了。
1: 嗯，说到要跟家里的哪一位互换一下身份呢？阿峰说，我才不要互换人生呢，因为我是家里的老小。
0: 嗯，
1: 有姐姐哥哥宠着我，感觉很幸福，也很知足。
0: 对呀、啊，
1: 哎，
0: 他跟着感觉走，他就不换了啊。
1: 而且呢，他这个爱是延续的哈、啊。他说，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嗯，我也会把爱的表达方式直接嫁接给我的外甥啊、侄子啊。
0: 是的、嗯、我觉得基本上这家庭里面都是这样，对吧？
1: 对
0: 啊。
1: 哎，刚才我跟刘胜还在讨论说，这个老小真的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呢。
0: 啊，是啊，
1: 是吧？
0: 就是好像在家庭成员里面啊，他有着天然的优势。
1: 嗯，
0: 哎，就是不管是父母啊，包括如果是他有这个哥哥姐姐什么的，好像对他都是关爱有加。
1: 对，女生想有个哥哥，男生想有个姐姐，当然也不一定啊，可能都想有个哥哥。
0: 怎么做什么选择题都要？
1: 成年人都是奥义男。
0: 对，就做什么选择题，咱们平台上卖什么酒，他就买什么酒。
1: 还
0: 之前有白酒，
1: 嗯，
0: 葡萄酒
1: ，哎，
0: 现在好了，现在啤酒又来了，朋友们。
1: 我跟你说，这真的属于咱们夏天的必备呀，而且这个葡萄不是这个葡萄酒呢，这个啤酒，这个啤酒是茶啤
0: ，
1: 嗯。
0: 传奇大叔中式精酿茶啤，这个就是他怎么讲呢，就是喜欢喝茶又喜欢喝酒的朋友真的要感受一下他们的结合、
1: 哎、四款口味哈、啊，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各一瓶，每瓶是一升装。
0: 嗯，
1: 但是这四瓶啊就四升到手只要59，
0: 哎，给您包邮到家啊，朋友们。夏天我觉得虽然说我们说哎呀看世界杯喝个桃红葡萄酒也可以，但是天要是真的是赶上特别热的时候，还真的想喝一口那个冰镇的啤酒。
1: 对，
0: 是不是
1: 你要说撸个串儿啊什么的、嗯、就还是这东西配呀、
0: 啊、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是那个冰镇啤酒啊往那个啤酒杯里边一倒，
1: 嗯，
0: 它那个
1: 啤酒花一起来，
0: 啤酒花一起来，而且它那个杯壁上面都是那个水蒸气
1: 哦，
0: 凝结的小水珠。
1: 是的，
0: 哎呦，不用喝看着就过瘾。
1: 是的，你再看那个气泡慢慢的升腾上来、
0: 哎、是的是的，
1: 哟，真的太爽了。而且呢关键是四口味，它是这个原茶萃取的啊，没有加什么所谓的香精什么的、嗯、入口呢是茶香麦香层层交融，它的口感跟平时的啤酒不一样的啊。
0: 我觉得这个茶啤就是朋友聚会你可以拿着，你平时放到家里边自己也可以，晚上看球啊或者是追剧的时候也可以喝，今天喝一个龙井口味的、嗯、明天再喝个茉莉茶这个口味的对比一下，
1: 都不用看球啥的、
0: 啊、
1: 你晚上那个吃个毛豆呀、啊、花生啊啥的，哎，就个油炸花生米都能来这么一瓶。
0: 我这不是让大家这个周期拉长一点，不然一周就没了。
1: 那多买点啊，这价格太合适了啊。
0: 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还是这个平台，大家关注之后对话框还是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人社部近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拟发布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2个新职业，面向全社会征集意见建议。教育部印发通知，要求严控暑期作业总量，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公告，自2027年1月1日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国家发展改革委已经下达今年第3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近日，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文，围绕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山东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最新名录发布，包括马山、黄河、三角洲等7处山东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及千佛山、崂山等6处山东省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关注全省天气，鲁中、半岛和鲁南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西北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林宥嘉阿四，这姗姗来迟的你，已经是17:35了啊！我们给姗姗来迟的朋友们说一下，我们今天聊什么？我们聊是如果能互换身份啊，你想跟你家里边的哪位成员互换一下？
1: 嗯，这位朋友，我决定不念他的名字了。
0: 哦，
1: 啊，他说我不能互换。因为我的秘密啊不为他人所知，这一互换他们就都知道了。
0: 你没有选择权，因为就是谁换到你这儿不好说。现在是问你想换谁。
1: 飞侠说，我倒是不想跟家里人换。
0: 互换
1: 啊，我想做田野里一棵安静的大树。哦，
0: 那你把树移到家里边，让它成为你的家庭成员，就可以互换了啊。这个怎么理解？想跟大树换一换身份，他可能觉得大树是不是没有太多的烦恼？
1: 嗯，
0: 啊，我每天就在那个地方，不用关心太多生活当中那些操心的事儿啊，自然生长、自然毁灭就 OK 了。而且这个树一般这个树龄都还挺长的。
1: 对，
0: 哎，
1: 所以说，哎呀。有的时候你这个思路打开了之后啊，你可能会有很多的角度啊。
0: 我觉得飞侠他是过明白了，
1: 嗯，
0: 他知道就是甭管是跟谁换吧，啊，你不管你换成谁，其实怎么讲呢，这都有一堆的烦恼，
1: 嗯，
0: 是吧？
1: 那我们还是好好爱自己吧，我觉得其实很重要哈。要说到爱自己，其实从一些小细节当中开始入手，比如说你每天早上起来用的这个洗面奶，你给你的体验好不好，其实也是这一天打开美好生活的一个
0: 对
1: 节点。
0: 对，我们能帮到大家的不多，我们先从洗面奶开始帮。先给大家换换这个洗面奶啊，香奈儿的山茶花。其实咱们这个节目当中介绍山茶花这个洁面次数也挺多了，
1: 嗯，
0: 是吧？
1: 说到山茶花洁面呢，它真的是洗的那个感受特别的好啊，关键价格挺贵的，原来是150毫升520元，
0: 嗯，
1: 那现在给到大家呢是每一支268元，买两支才能再减啊。
0: 哦，这个一支268就相当于5折了，
1: 对
0: 啊，买两支再立减137，也就是说两支到手是399，一支不到200块钱。
1: 对，大家可以回一个秒杀感受一下这个力度啊，
0: 嗯，
1: 没有多少库存，这个是售完无补的啊。
0: 是，
1: 一直跟大家说这山茶花洁面，还没买的朋友们一定要试一试，因为它是香奈儿美妆线的经典之作。
0: 是，
1: 大家会看一下各大这个美妆的这种排行榜吧，它是洗面奶一直稳居前10名的哈。
0: 嗯，而且呢，我们为什么要给大家说买两支更合适啊？就是两支到手399，一支不到200块钱，也是考虑到了这个天热的这个阶段，大家用的可能还是要多一些，
1: 对
0: 对吧？这个每天可能消耗的多一些，所以说呢，你要是买一支，舍不得用。到手两只，那心里就不慌了。
1: 哎，
0: 我有余粮啊，朋友们。
1: 所以呢，如果喜欢的朋友趁着有活动啊，现在是一只268，两只399。当然大家可以根据自己需求来买嘛。
0: 我觉得还是这个399两只这个合适，真的。
1: 嗯，
0: 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只需要在微信搜索关注之后呢，底下就会有对话框了。大家关注之后有对话框，还是回复关键词秒杀，能看到这个山茶花洁面的链接。
1: 嗯
0: 啊，现在到手两只只要399，给您包邮到家，把握住这个机会。大家在平台上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0: 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1: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得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1: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鼓点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0: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1: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0: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1: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0: 7月18号到7月23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这一程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来自江美琪，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啊，这个好多朋友都来了啊，善道想来，他说我想跟帅哥互换一下，去给好姐当个搭档。
1: 哎呦，有这个想法的朋友还不少呢。大家都可以踊跃报名啊。花开无声雨落留痕说换啥，换身份还是换身体呀、啊？还是互换心灵呢？无法想象啊，无法想象。你考虑的时候怎么这么多呀？
0: 你太认真了、
1: 就是、
0: 我们实际上就是让你怎么讲，就是幻想一下。
1: 人家 A 明刚才说呢，想跟他媳妇儿换一下，这样呢媳妇儿出去挣钱，他在家躺着花多好啊。
0: 嗨
1: 嗨。杨明说我谁也不换啊，就是我吃过的苦不想他们再吃，他们吃过的苦我更不想吃，各自安好吧。
0: 大明白，谁能不吃苦啊，只不过那个苦不一样而已。
1: 对，
0: 是吧，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课题，对不对？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哎呀，
0: 大家还可以持续来互动啊，我觉得今天我们就是抛出这个话题让大家发散思维。
1: 嗯
0: 啊，其实呢能够想到很多的点，就是如果能互换身份，你想跟家里边的哪一位成员去互换一下。
1: 哎，你说可不可以不像杨冰这样，就是我好的我都换过来，不好的我都换出去。
0: 你能
1: 比方说那个有人给我买礼物了，我立马换成那个收礼物的人，然后
0: 随时切换、啊、
1: 对，比如说我想要那个海蓝之谜精粹水呢，我就不花钱，我变成那个在家里等着的人。
0: 你恨不得把他带走是吧？
1: 能这样吗？
0: 这个肯定是做不到啊，但是呢你还是可以给心爱的人去买这个海蓝之谜精粹水，而且现在这个价格特别合适，日常150毫升，官网要卖到1500多，咱们现在限时五折，只需要799元啊！这还没完，咱们799元下单的这个精粹水，收到货签收之后，咱还额外加送10瓶30毫升。
1: 对，也就是说送300毫升啊！你没有听错，你买的是150毫升，我们送300毫升，你就说咱们厉不厉害，咱们敞亮不敞亮吧？
0: 等于说799啊，咱就从量上来讲的话，799到手，3瓶，对吧？
1: 哎、对
0: 啊，因为10瓶30毫升不就是300毫升，加上您之前那个150，实际上799到手450毫升的精粹水。
1: 对，大家想买的话，发数字3，阿拉伯数字3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但是跟大家说哈，这个送的免费送的旅行装只有1000只，而且呢是你先买的这个150毫升，收到货之后呢，我们这个送的这个10个30毫升给你发出去。
0: 嗯，
1: 所以呢，它是按照你下单的顺序来发的，就是先到先得呗。
0: 是，所以说大家赶紧下单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怎么赶紧下单呢？您就现在就在对话框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看到这个精粹水的链接。
1: 嗯，
0: 而且为什么我们给大家送出的是10瓶30毫升旅行装，也是考虑到大家可能夏天有这种出行的需求，旅行装嘛，对吧？
1: 对，
0: 就大家出去甭管是出游还是出差，只要是出门就带这个30毫升的，特别方便。
1: 是的，而且全部都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全程可查，而且蚂蚁链可以溯源，保质保真哈。限量只有1000只这个赠送的，所以大家得赶紧的按照下单顺序我们给你排单了哈。
0: 对，微信大家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要是关注了就有对话框，对话框您就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
1: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稳拿全国通用艺术等级证书。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力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夏天护肤你最头疼的是什么？我是最怕脸上油腻闷痘。
3: 太懂了，夏季出汗多，灰尘大，普通的洁面只能洗表面，深层毛孔垃圾根本清不掉，时间久了毛孔越来越粗大，妆容还容易卡粉斑驳。
2: 所以夏天一定要定期做深层清洁。我最近一直在用的华熙生物润熙泉清洁泥膜真的是挖到宝了。
3: 我知道它是华熙生物的大品牌，成分超硬核，居然用了 SK2 同款的白柳树皮，科颜氏同款的亚马逊白泥，大牌同款清洁成分，性价比直接碾压。
2: 而且它不是只清洁不养护，搭配华熙专研的八重玻尿酸，是少有的清洁还能补水的泥膜，软糯的面霜质地，敷十多分钟完全不干裂，温和到敏感肌也能放心用，脸上的油脂、白头、闭口敷完直接被掏空，用完脸蛋清爽又通透。最安心的是它没有酒精、香精、激素这些有害添加。
3: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专属夏日福利，限时清仓，超级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110克每罐，49.9元，到手整整两大罐，保质期到2026年的11月，囤一次够用半年。
2: 想要摆脱夏日脏毛孔，素颜也干净透亮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4: 妈妈，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5: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6: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7: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5: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8: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9: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3、2、1，茄子！
8: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1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2: 北京时间18:00。

0: 来自童安格的一首《忘不了》，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啊。今天下午呢有男篮世预赛啊，由于他改了时间了，就是咱们说咱们平时这篮球比赛也好啊，足球比赛也好啊，就是咱们没有时差的情况下，一般就是下午四五点钟
1: 啊，
0: 晚上六七点钟啊，他突然间改成两点钟，差点都忘了。
1: 两点，下午的两点钟啊。
0: 哦。咱们对中国台北的这个比赛是下午两点钟，就是十四点开始的。其实呢，咱们周五的时候也预告了咱们跟日本的那场比赛，如果说那场比赛咱们拿下的话，啊，这场比赛就没有什么悬念了，
1: 是的
0: 啊。但是由于我们周五啊，中国男篮在主场没能拿下日本，所以说今天下午呢，中国男篮跟中国台北男篮的比赛就变成了一场生死战。
1: 嗯，
0: 赢球咱们就晋级，输球直接无缘2027年的世界杯啊。哎，所以说这场比赛很重要。
1: 好在最后的结果非常的好啊，中国男篮顶住了压力，以92-74战胜了中国台北队，而且呢也实现了赢球出线的这个唯一条件哈。
0: 就赢球才能出线，结果呢咱们就兑现了啊。凭借这场胜利呢，中国男篮积分达到10分，并且依靠胜负关系反超对手，成功的已经是确定晋级到世预赛的第二阶段了。那除了这个男篮的世预赛之外呢，很多球迷今天中午也在聊那个凌晨的那个世界杯。
1: 嗯，
0: 因为巴西被淘汰了。
1: 对，就是出乎意料啊。
0: 这个，醒过来之后巴西球迷天都塌了，
1: 人家也是醒过来吗？
0: 不是，咱们这些巴西球迷，
1: 咱们的巴西，
0: 咱们有很多巴西球迷，
1: 那倒也是，那倒也是，
0: 有很多朋友喜欢内马尔啊。
1: 嗯，
0: 我真的，我朋友圈一个小姐姐，这个我从来都不知道她看球，她这个世界杯期间还发了内马尔，就很多巴西球迷
1: 也喜欢内马尔。
0: 你看看
1: 是不是？
0: 栗子之前什么时候聊过球？
1: 对，那这些都是颜值粉，这跟球没关系啊。
0: 那除了这个巴西被淘汰啊，被这个挪威淘汰之外，另外第二场的比赛啊，这个比赛的过程也是跌宕起伏。
1: 嗯。
0: 贝林厄姆闪电两连击啊，之后呢，那边墨西哥基尼奥内斯又扳回一球。其实半场结束的时候2-1这个比分啊，其实有很多的可能性，
1: 哎，
0: 就差一个球嘛，而且人家墨西哥还是主场。下半场一看，那英格兰那个后卫宽萨被红牌罚下，这个时候那英格兰球迷更担心了，因为你虽然说你2-1领先，但是你少一个人的话非常的被动啊。
1: 是
0: 啊，但是后来你看这个格登造点，凯恩罚进，就让人没想到，就很多的是你想象不到的一个进
1: 程。你本来以为他少一个人可能会那个不行啊，结果哎，人家
0: 哎3-1又扩大了比分，但是这个时候呢，凯恩又送了个点球，人家墨西哥又进了个点球，又2-3，2-3又是一切皆有可能。
1: 对对对，
0: 只要扳回来3-3，那就不好说比赛的进程了。最终呢，墨西哥没能把比分扳平，2-3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这样英格兰是艰险的晋级到了八强。
1: 嗯，啊，这个比赛如果看的话，应该是非常精彩的，真的是。
0: 是，这个，你看进入到这个16-8的比赛，包括了接下来8-4的比赛。
1: 嗯。
0: 比赛结果越来越难猜了。
1: 哎，
0: 你看明天凌晨西班牙跟葡萄牙，你知道
1: 谁
0: 能赢啊？一切皆有可能啊，是不是？你要按纸面实力的话，西班牙略强一些，但是你看，就看之前的这些比赛，纸面实力根本也不算啥，
1: 就是个纸面。
0: 另外呢，就是东道主美国队啊，明天是跟比利时争夺一张这个八强的入场券，其他两个东道主你看都被淘汰了。最后这美国队也会在这一轮淘汰吗？还是会
1: 晋级？
0: 哎，这也是个悬念。
1: 我跟你说，越来越精彩了，朋友们。嗯，这个比赛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关注一下。
0: 哎，关注一下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也可以在平台上跟我们实时互动，聊聊世界杯也可以，也可以参与一下咱们今天这个话题，就是如果互换身份，你想跟家里的哪位成员互换一下。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支持22.5万快充，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旗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抄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还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虽然梁静茹这首歌叫没有如果，但是我们今天聊的真的就是如果呀。
1: 哎，如果能够互换身份的话，你想跟家里的哪一位换一下啊？高冷的猴子说，我想跟我姐换，感觉从小我就听她的，我得想让她听我的一回。
0: 现在还听吗？
1: 现在还听啊。
0: 多大了都？
1: 血脉压制压制了多少年了？
0: 有可能还是得听啊。
1: 嗯，
0: 因为你不管长多大了，她永远是你姐。
1: 哎，
0: 对吧？
1: 你俩这个互换呢，没那么容易啊，她还得一直压制着你。顾军说家庭幸福藏在角色互换里。
0: 嗯，
1: 他说我觉得大家不妨都试着站在家庭成员的角度去想一想，可能会化解生活当中很多的矛盾。
0: 是的，其实这也是就是顾军说的，这个也是我们这期节目聊这个一个初衷嘛。
1: 对
0: 啊，就是你就像猴子刚才说的那个，他老觉得他姐在家里比较强势。
1: 嗯，
0: 但是姐姐可能也有姐姐的难处啊。
1: 对，
0: 对吧？
1: 就跟刚才沉默是金说的，这女儿怎么老达不到我的要求呢？我倒要看看我变成她会怎样。
0: 有可能啊，有可能这个身份互换之后，你真的就理解她了。
1: 是的，
0: 有的时候你不在那个位置上，你真的就是不理解，就是那么奇怪啊。
1: 所以你看今天这个顾军给咱们直接点了题了啊。
0: 嗯，
1: 很好，我觉得把阳光下的冷想跟大家分享到的那个内涵也说出来了啊。
0: 对对对，但是不管怎么互换，咱们都是一家人，到了夏天咱还得一块儿出去旅游呢啊。
1: 我们必须深度绑定，绑定哪儿去呢？首先咱们的 Radio 旅行家的七月份的新疆108天的暑期团，大家回复新疆可以了解。
0: 嗯，
1: 就是报名咨询呢，你可以直接来拨打0531826657。
0: 是，
1: 目前14号的新疆团正在招募当中哈。
0: 另外18号还有去云南的行程，我记得前两天的时候也有咱们听众朋友们在平台上咨询这个云南，说这是夏天还有没有云南。有有有，因为怎么讲呢，就是七八月份去云南也很舒服，就那边也不是特别热啊，也不是特别热，所以说我们在7月18号给大家一个昆大利的一个行程，6天5晚，具体的行程安排大家回复云南就能看到。
1: 没错啊，一个就去新疆回新疆，去云南回云南。但是我跟你讲，其实暑期啊，我们这个名额特别的快，
0: 嗯，
1: 因为我们都是这个精品小团，为了让大家体验更好，所以每个团的人数并不多哈。所以呢，朋友们要想这个预定名额的话，一定记得打电话0531826657。
0: 0531826657，开车的朋友，您可以再等一等，等着您开到了目的地，把车停下来，安全的时候，您只需要回复个云南，回复个新疆，除了那个行程推送啊，电话号码也会一并发到您的微信上。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Baby, give me chance， 不要太过的冷漠，让我没有面子了。我给了个 talk， 从来不会当骗子。24/7 天，让你在我心口 dance。Love is pure， 不需要谁来测试。想你在一块，别说什么爱是克制。When I'm touching you， 我们早能实时实时。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重点整治违规 PK 刺激打赏、运用不当团播玩法诱导打赏等六类问题。济南、青岛、郑州社保服务迈入三城互通时代，今后三地居民凭借实体社保卡或电子社保卡，即可在三地无障碍办理就医结算、交通出行、景区游览、图书借阅及便民缴费等业务。青岛、烟台、潍坊、威海、日照五市旅游行政执法部门联合发布消费提示，请广大游客提高警惕，理性选择旅游产品。七月起，铁路爱宠行服务进一步扩大范围，新增天津、济南、厦门、深圳等32座办理车站，新增高七、高四四等92趟动车组列车承接宠物托运业务。夏天补水，建议掌握少量、多次、小口慢饮的原则，每次大约喝100至200毫升，每隔1小时喝一次。水温同样重要，建议饮用25摄氏度至35摄氏度的温开水，这个温度比较接近体温，不会刺激肠胃和心血管，易被身体吸收，补水效果好。关注全省天气，鲁中、半岛和鲁南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西北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萧亚轩，我喜欢你快乐啊，不管怎么换我觉得快乐就好。你看小白说他看了很多年代剧，想跟老爸换一换
1: 啊，
0: 还不是现在的他，想换回就是老爸年轻的时候，
1: 哦，
0: 感受一下七八十年代的生活。
1: 明白了，就是类似于什么血色浪漫的，
0: 哎，
1: 什么正阳门下呀，就那个年代。
0: 那还得
1: 还再早一点，
0: 差不多
1: 啊
0: 啊，因为血色浪漫基本上也就是七十年代对吧，八十年代的那些情况啊，
1: 对对对，差不多啊，
0: 你做好准备啊。那时候虽然也挺好，但是生活条件应该比你现在还是要差一点。
1: 嗯，
0: 最关键的是没有网。
1: 哎呦嗨，
0: 没法网购了，朋友们，从我们这儿买好了再过去吧。
1: 买，对，你那要是拿着我们这儿买的 NARS 的超方瓶粉底液，加上 NARS 大白饼，你就是当那个时代的王者呀。对不对？
0: 哎呀，这个得分享啊，也剩不了多少了，估计
1: 359块钱一套。哎，现在看是真便宜，因为它是 NARS 对吧？
0: 嗯。
1: 但是你要说359元，当年买一套粉底液加这个大白饼，你会觉得太贵了。
0: 是是是，但是我们现在赶上有活动，你先下单，带着。哎，
1: 越说越像真的了。没有啊，开个玩笑啊。大家发个秒杀，然后呢我们是本周的一个活动，然后30毫升的这个 NARS 的超方瓶粉底液就很好用哈，再加上 NARS 大白饼时刻，
0: 为什么叫大白饼呢？
1: 你看，一键柔焦毛孔，吸油还能定妆，你戴上口罩也不脱妆，这个真的夏天很适合用，因为夏天咱出汗出油特别多嘛，对吧？
0: 太形象了，大白饼。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还是回复秒杀，大家只要是关注了我们的公众号，底下就有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看到链接。咱们现在这个超方瓶粉底液加上大白饼啊，加在一起只要359，这个优惠力度也是相当的给力了啊。
1: 对，那大家发秒杀这一套到手就359，给你一个夏天非常完美的底妆哈。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0: 一到夏天化妆真的太难了，早上化好的奶油肌，中午出门晒一圈直接发黄暗沉，干皮卡纹，油皮疯狂出油，补妆还越补越厚重。
1: 那是你底妆和定妆没选对，试试闪电优选这套 NARS 王牌底妆组合吧，超方瓶粉底液加大白饼，专门解决夏日底妆难题。它内含70%多重养肤精粹，舒缓修护，零酒精零香精，痘肌脆弱肌都能放心使用，乳液流动性超好，叠加多层也没有粉感，16小时抗氧化，全天不发黄，干皮油皮4季适配。
0: 那搭配的大白饼呢？我之前买的粉饼一上脸底妆直接变灰了。
1: 这款啊是透明无色的超细粉质，独家聚光科技聚焦毛孔细纹，控油同时不拔干，自带镜子粉扑，随身补妆超方便。
0: 一套搭配用起来妆效怎么样？
1: 粉底打造通透水光奶油肌，大白饼高级雾面柔光，两者搭配全天20小时妆面干净，不斑驳不卡粉。专柜两件分开啊，买很贵的。那现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整套福利仅359元，
0: 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夏日底妆一步到位。

0: 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控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3: 我爱你，妈妈。
4: I love you, mom.
5: Rodan, mama.
6: 杨柳柳七遍，妈妈。
7: Yamu, mama.
8: Mama.
7: Ibu, ibu, mama.
9: 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1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2: 北京时间19:00。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经纬、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

0: 以前还费心呢。
1: 它是一万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三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支持22.5万块充，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旗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抄底出厂价，1万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还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盛夏七月，华斯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纳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2: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一到夏天，化妆真的太难了。早上化好的奶油肌，中午出门晒一圈，直接发黄暗沉，干皮卡纹，油皮疯狂出油，补妆还越补越厚重。
1: 那是你底妆和定妆没选对，试试闪电优选这套 NARS 王牌底妆组合吧。超方瓶粉底液加大白饼，专门解决夏日底妆难题。它内含70%多重养肤精粹，舒缓修护，零酒精、零香精，痘肌、脆弱肌都能放心使用。乳液流动性超好，叠加多层也没有粉感，16小时抗氧化，全天不发黄，干皮油皮四季适配。
0: 那搭配的大白饼呢？我之前买的粉饼一上脸底妆直接变灰了。
1: 这款啊是透明无色的超细粉质，独家聚光科技聚焦毛孔细纹，控油同时不拔干，自带镜子粉扑，随身补妆超方便。
0: 一套搭配用起来妆效怎么样？
1: 粉底打造通透水光奶油肌，大白饼高级雾面柔光，两者搭配全天20小时妆面干净，不斑驳不卡粉。专柜两件分开啊，买很贵的。那现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整套福利仅359元，
0: 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夏日底妆一步到位。

0: 夏天护肤你最头疼的是什么？我是最怕脸上油腻闷痘。
1: 太懂了，夏季出汗多，灰尘大，普通的洁面只能洗表面，深层毛孔垃圾根本清不掉，时间久了毛孔越来越粗大，妆容还容易卡粉斑驳。
0: 所以夏天一定要定期做深层清洁。我最近一直在用的华熙生物润熙泉清洁泥膜真的是挖到宝了。
1: 我知道它是华熙生物的大品牌，成分超硬核，居然用了 SK2 同款的白柳树皮，科颜氏同款的亚马逊白泥，大牌同款清洁成分，性价比直接碾压。
0: 而且它不是只清洁不养护，搭配华熙专研的八重玻尿酸，是少有的清洁还能补水的泥膜，软糯的面霜质地，敷十多分钟完全不干裂，温和到敏感肌也能放心用，脸上的油脂、白头、闭口敷完直接被掏空，用完脸蛋清爽又通透。最安心的是它没有酒精、香精、激素这些有害添加。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专属夏日福利，限时清仓超级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闪动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110克每罐，49.99，到手整整两大罐，保质期到2026年的11月，囤一次够用半年。
0: 想要摆脱夏日脏毛孔，素颜也干净透亮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2: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2: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2: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3: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4: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3: 哎，亲，我在外边，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6: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7: 爸妈，我回来了。
5: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0: 北京时间20:00。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支持22.5万块充，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旗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超低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还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你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一叶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1: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得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1: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鼓点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0: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1: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0: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1: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0: 7月18号到7月23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这一程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2: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3: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4: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2: 户外阳光正好，
3: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4: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一到夏天化妆真的太难了，早上化好的奶油肌，中午出门晒一圈直接发黄暗沉，干皮卡纹，油皮疯狂出油，补妆还越补越厚重。
1: 那是你底妆和定妆没选对，试试闪电优选这套 NARS 王牌底妆组合吧，超方瓶粉底液加大白饼，专门解决夏日底妆难题。它内含70%多重养肤精粹，舒缓修护，零酒精零香精，痘肌脆弱肌都能放心使用，乳液流动性超好，叠加多层也没有粉感，16小时抗氧化，全天不发黄，干皮油皮四季适配。
0: 那搭配的大白饼呢？我之前买的粉饼一上脸底妆直接变灰了。
1: 这款是透明无色的超细粉质，独家聚光科技聚焦毛孔细纹，控油同时不拔干，自带镜子粉扑，随身补妆超方便。
0: 一套搭配用起来妆效怎么样？
1: 粉底打造通透水光奶油肌，大白饼高级雾面柔光，两者搭配全天20小时妆面干净，不斑驳不卡粉。专柜两件分开啊，买很贵的。那现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整套福利仅359元，
0: 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夏日底妆一步到位。

0: 夏天护肤你最头疼的是什么？我是最怕脸上油腻闷痘。
1: 太懂了，夏季出汗多，灰尘大，普通的洁面只能洗表面，深层毛孔垃圾根本清不掉，时间久了毛孔越来越粗大，妆容还容易卡粉斑驳。
0: 所以夏天一定要定期做深层清洁。我最近一直在用的华熙生物润熙泉清洁泥膜真的是挖到宝了。
1: 我知道它是华熙生物的大品牌，成分超硬核，居然用了 SK2 同款的白柳树皮，科研室同款的亚马逊白泥，大牌同款清洁成分，性价比直接碾压。
0: 而且它不是只清洁不养护，搭配华熙专研的八重玻尿酸，是少有的清洁还能补水的泥膜，软糯的面霜质地，敷十多分钟完全不干裂，温和到敏感肌也能放心用，脸上的油脂、白头、闭口敷完直接被掏空，用完脸蛋清爽又通透。最安心的是它没有酒精、香精、激素这些有害添加。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专属夏日福利，限时清仓，超级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110克每罐49.9元，到手整整两大罐，保质期到2026年的11月，囤一次够用半年。
0: 想要摆脱夏日脏毛孔，素颜也干净透亮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1: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
2: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稳拿全国通用艺术等级证书，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力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2: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3: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4: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5: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6: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7: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8: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9: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10: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9: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9: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10: 爸妈，我们都来了。
11: 爷爷奶奶。
1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3: 北京时间21点整，
1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经纬、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支持22.5万快充，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系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超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经纬、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盛夏七月，怀子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8天7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2: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3: 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2: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4: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5: 妈妈。
4: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他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2: 为你爱的人
4: 和爱你的人。

0: 一到夏天化妆真的太难了，早上化好的奶油肌，中午出门晒一圈直接发黄暗沉，干皮卡纹，油皮疯狂出油，补妆还越补越厚重。
1: 那是你底妆和定妆没选对，试试闪电优选这套 NARS 王牌底妆组合吧，超方瓶粉底液加大白饼，专门解决夏日底妆难题。它内含70%多重养肤精粹，舒缓修护，零酒精零香精，痘肌脆弱肌都能放心使用，乳液流动性超好，叠加多层也没有粉感，16小时抗氧化，全天不发黄，干皮油皮4季适配。
0: 那搭配的大白饼呢？我之前买的粉饼一上脸底妆直接变灰了。
1: 这款啊是透明无色的超细粉质，独家聚光科技聚焦毛孔细纹，控油同时不拔干，自带镜子粉扑，随身补妆超方便。
0: 一套搭配用起来妆效怎么样？
1: 粉底打造通透水光奶油肌，大白饼高级雾面柔光，两者搭配全天20小时妆面干净，不斑驳不卡粉。专柜两件分开啊，买很贵的。那现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整套福利仅359元，
0: 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夏日底妆一步到位。

0: 各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控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夏天护肤你最头疼的是什么？我是最怕脸上油腻闷痘。
3: 太懂了，夏季出汗多，灰尘大，普通的洁面只能洗表面，深层毛孔垃圾根本清不掉，时间久了毛孔越来越粗大，妆容还容易卡粉斑驳。
2: 所以夏天一定要定期做深层清洁。我最近一直在用的华熙生物润熙泉清洁泥膜真的是挖到宝了。
3: 我知道它是华熙生物的大品牌，成分超硬核，居然用了 SK2 同款的白柳树皮，科研氏同款的亚马逊白泥，大牌同款清洁成分，性价比直接碾压。
2: 而且它不是只清洁不养护，搭配华熙专研的八重玻尿酸，是少有的清洁还能补水的泥膜，软糯的面霜质地，敷十多分钟完全不干裂，温和到敏感肌也能放心用，脸上的油脂、白头、闭口敷完直接被掏空，用完脸蛋清爽又通透。最安心的是它没有酒精、香精、激素这些有害添加。
3: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专属夏日福利，限时清仓，超级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110克每罐，49.9元，到手整整两大罐，保质期到2026年11月，囤一次够用半年。
2: 想要摆脱夏日脏毛孔，素颜也干净透亮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2: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北京时间22:00。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经纬、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支持22.5万快充，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系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超低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经纬、查溯源，并承诺一年质保，一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还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你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夜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1: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得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1: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鼓点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0: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1: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0: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1: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0: 7月18号到7月23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这一程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窗外风景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5: Open your heart，
4: 我知道你的心在最初的地方。
6: 随心而行，自由自在。

0: 一到夏天化妆真的太难了，早上化好的奶油肌，中午出门晒一圈直接发黄暗沉，干皮卡纹，油皮疯狂出油，补妆还越补越厚重。
1: 那是你底妆和定妆没选对，试试闪电优选这套 NARS 王牌底妆组合吧，超方瓶粉底液加大白饼，专门解决夏日底妆难题。它内含70%多重养肤精粹，舒缓修护，零酒精零香精，痘肌脆弱肌都能放心使用，乳液流动性超好，叠加多层也没有粉感，16小时抗氧化，全天不发黄，干皮油皮四季适配。
0: 那搭配的大白饼呢？我之前买的粉饼一上脸底妆直接变灰了。
1: 这款啊是透明无色的超细粉质，独家聚光科技聚焦毛孔细纹，控油同时不拔干，自带镜子粉扑，随身补妆超方便。
0: 一套搭配用起来妆效怎么样？
1: 粉底打造通透水光奶油肌，大白饼高级雾面柔光，两者搭配全天20小时妆面干净，不斑驳不卡粉。专柜两件分开啊，买很贵的。那现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整套福利仅359元，
0: 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夏日底妆一步到位。

0: 夏天护肤你最头疼的是什么？我是最怕脸上油腻闷痘。
1: 太懂了，夏季出汗多，灰尘大，普通的洁面只能洗表面，深层毛孔垃圾根本清不掉，时间久了毛孔越来越粗大，妆容还容易卡粉斑驳。
0: 所以夏天一定要定期做深层清洁。我最近一直在用的华熙生物润熙泉清洁泥膜真的是挖到宝了。
1: 我知道它是华熙生物的大品牌，成分超硬核，居然用了 SK2 同款的白柳树皮，科颜氏同款的亚马逊白泥，大牌同款清洁成分，性价比直接碾压。
0: 而且它不是只清洁不养护，搭配华熙专研的八重玻尿酸，是少有的清洁还能补水的泥膜，软糯的面霜质地，敷十多分钟完全不干裂，温和到敏感肌也能放心用，脸上的油脂、白头、闭口敷完直接被掏空，用完脸蛋清爽又通透。最安心的是它没有酒精、香精、激素这些有害添加。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专属夏日福利，限时清仓超级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110克每罐，49.9元，到手整整两大罐，保质期到2026年的11月，囤一次够用半年。
0: 想要摆脱夏日脏毛孔，素颜也干净透亮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个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4: 北京时间23:00。
1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16: 越爱听越美好。
15: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经纬、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支持22.5万快充，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系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抄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6: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7: 不刚看书，书不翻，桂花酒。

0: 一到夏天，化妆真的太难了。早上化好的奶油肌，中午出门晒一圈，直接发黄暗沉，干皮卡纹，油皮疯狂出油，补妆还越补越厚重。
1: 那是你底妆和定妆没选对，试试闪电优选这套 NARS 王牌底妆组合吧。超方瓶粉底液加大白饼，专门解决夏日底妆难题。它内含70%多重养肤精粹，舒缓修护，零酒精、零香精，痘肌、脆弱肌都能放心使用，乳液流动性超好，叠加多层也没有粉感，16小时抗氧化，全天不发黄，干皮油皮四季适配。
0: 那搭配的大白饼呢？我之前买的粉饼一上脸底妆直接变灰了。
1: 这款啊是透明无色的超细粉质，独家聚光科技聚焦毛孔细纹，控油同时不拔干，自带镜子粉扑，随身补妆超方便。
0: 一套搭配用起来妆效怎么样？
1: 粉底打造通透水光奶油肌，大白饼高级雾面柔光，两者搭配全天20小时妆面干净，不斑驳不卡粉。专柜两件分开啊，买很贵的。那现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整套福利仅359元，
0: 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夏日底妆一步到位。

0: 夏天护肤你最头疼的是什么？我是最怕脸上油腻闷痘。
1: 太懂了，夏季出汗多，灰尘大，普通的洁面只能洗表面，深层毛孔垃圾根本清不掉，时间久了毛孔越来越粗大，妆容还容易卡粉斑驳。
0: 所以夏天一定要定期做深层清洁。我最近一直在用的华熙生物润熙泉清洁泥膜真的是挖到宝了。
1: 我知道它是华熙生物的大品牌，成分超硬核，居然用了 SK2 同款的白柳树皮，科研室同款的亚马逊白泥，大牌同款清洁成分，性价比直接碾压。
0: 而且它不是只清洁不养护，搭配华熙专研的八重玻尿酸，是少有的清洁还能补水的泥膜，软糯的面霜质地，敷十多分钟完全不干裂，温和到敏感肌也能放心用，脸上的油脂、白头、闭口敷完直接被掏空，用完脸蛋清爽又通透。最安心的是它没有酒精、香精、激素这些有害添加。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专属夏日福利，限时清仓，超级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110克每罐，49.9块，到手整整两大罐，保质期到2026年的11月，囤一次够用半年。
0: 想要摆脱夏日脏毛孔，素颜也干净透亮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2: 小美太厉害了。
3: 怎么了？
2: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4: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2: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4: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3: 小美怎么赞？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4: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3: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他的秘密啊。
3: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5: 北京时间24: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1: 到惊蛰了。
2: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1: 这是大暑天，
3: 北方的火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2: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
6: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7: 北京时间1点整。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 十五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一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三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0: 下一站极度攀比，
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4: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5: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4: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5: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6: 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6: 我要下车。
7: 我也下车。下车。
8: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0: 夏天是太阳炙烤下升高的温度，
1: 夏天是雷声过后措手不及的倾盆大雨，
0: 夏天是满眼的五颜六色，是耳朵里的肆意欢乐，
1: 夏天也是四面荷花三面柳的闲情逸致，
0: 夏天是一年的四分之一，
1: 是挥汗如雨的前行，
0: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1: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0: 是最热烈的，
1: 是最热烈的
0: 存在。

北京时间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天的尽头是海，
1: 天的尽头是海，
0: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2: 人生风景

岁月浅唱，绕指流年，爱听金曲啦，让情怀

从来没有一首舞曲旋律在中国如此流行。这句话中提到的旋律，就是由德国组合摩登雨露演唱的《路易兄弟》。这首歌发行于1986年，曾被50多种语言翻唱过，但最令中国歌迷熟知的是1987年邓婕宜的翻唱版本《路灯下的小姑娘》，风靡了上世纪70、80年代的各大 disco 舞厅。电影《你好，李焕英》中也曾经出现过这段经典旋律。如今，老舞厅已经变成了记忆中的温情符号。红红绿绿的旋转彩球映照出的是那个年代斑驳的青春。而当这首舞曲再次响起，我们也可以从中感受到那些热烈燃烧过的岁月。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摩登语录，陆毅。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北京时间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菏泽 FM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2: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6: 谢谢
7: 你，
8: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季预防未成年人溺水，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2: 预防未成年人溺水，六不准，四不要，一定要记牢。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不要：一、不要在没有家长

0: 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
1: 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教室上就有了。
3: 哦，好，谢谢。
2: 不会，
4: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5: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6: 我们一起
7: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号。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0: 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Music。

0: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3: 越爱听越美好。
2: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葱林凡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0: 儿子，
1: 给你和老爸呀、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0: 好好，儿子，
1: 还给你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0: 哦，我是想说，
1: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0: 儿子，我跟你说啊，
1: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0: 好好，
1: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儿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0: 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2: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经纬、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支持22.5万块充，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系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超低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经纬、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2: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井然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3: One World, One Dream，
2: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Super Idol 的

0: 一到夏天化妆真的太难了，早上化好的奶油肌，中午出门晒一圈直接发黄暗沉，干皮卡纹，油皮疯狂出油，补妆还越补越厚重。
1: 那是你底妆和定妆没选对，试试闪电优选这套 NARS 王牌底妆组合吧，超方瓶粉底液加大白饼，专门解决夏日底妆难题。它内含70%多重养肤精粹，舒缓修护，零酒精零香精，痘肌脆弱肌都能放心使用，乳液流动性超好，叠加多层也没有粉感，16小时抗氧化，全天不发黄，干皮油皮4季适配。
0: 那搭配的大白饼呢？我之前买的粉饼一上脸底妆直接变灰了。
1: 这款啊是透明无色的超细粉质，独家聚光科技聚焦毛孔细纹，控油同时不拔干，自带镜子粉扑，随身补妆超方便。
0: 一套搭配用起来妆效怎么样？
1: 粉底打造通透水光奶油肌，大白饼高级雾面柔光，两者搭配全天20小时妆面干净，不斑驳不卡粉。专柜两件分开啊，买很贵的。那现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整套福利仅359元，
0: 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夏日底妆一步到位。

0: 你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一叶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1: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得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1: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鼓点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0: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1: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0: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1: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0: 7月18号到

0: 夏天护肤你最头疼的是什么？我是最怕脸上油腻闷痘。
1: 太懂了，夏季出汗多，灰尘大，普通的洁面只能洗表面，深层毛孔垃圾根本清不掉，时间久了毛孔越来越粗大，妆容还容易卡粉斑驳。
0: 所以夏天一定要定期做深层清洁。我最近一直在用的华熙生物润熙泉清洁泥膜真的是挖到宝了。
1: 我知道它是华熙生物的大品牌，成分超硬核，居然用了 SK2 同款的白柳树皮，科颜氏同款的亚马逊白泥，大牌同款清洁成分，性价比直接碾压。
0: 而且它不是只清洁不养护，搭配华熙专研的八重玻尿酸，是少有的清洁还能补水的泥膜，软糯的面霜质地，敷十多分钟完全不干裂，温和到敏感肌也能放心用，脸上的油脂、白头、闭口敷完直接被掏空，用完脸蛋清爽又通透。最安心的是它没有酒精、香精、激素这些有害添加。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专属夏日福利，限时清仓超级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110克每罐，49.9元，到手整整两大罐，保质期到2026年11月，囤一次够用半年。
0: 想要摆脱夏日脏毛孔，素颜也干净透亮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5: 北京时间7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6: 做个浪漫的人，多给自己买花。早上7点了，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7点04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马上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枣庄、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呢有雷雨或阵雨。夜间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2度左右，最高气温枣庄、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本周进入到小暑节气了，雨水天气也开始增多，提醒大家，不管是咱们这个上下班，还是暑期带着家人出游，都要提前的关注一下当地的天气情况，注意防范和避险。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栗子，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领取今天的小暑节气的专属日签。来看一下目前路上的情况，CMZ 说日照下了一夜的雨，这会儿呢更大了，雨天出行大家注意安全。还有肖三少也说这个潍坊现在正在下雨呢。杨斌说昨天晚上的雨断断续续的，快今天早上的时候又下大了。还有我们的打工人，时隔90多天，今天终于听上广播了，久违的声音，早上好，欢迎回来。希望我们今天在路上的朋友，一个是注意行车安全啊，还有就是要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小暑节气。确实到了这个节气，基本上来说就是像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呀，或者是上下班的下雨呀，会比较的多。一个是车上带好雨具，再一个就是咱们的出行之前一定要了解当地的天气的情况。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签到。先来进入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最科学的刷牙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
1: 正常人群口腔 pH 酸碱度为6.6到7.1，有研究显示口腔的 pH 值在进食之后开始降低，也就是开始酸化，12分钟左右降到最低，随后口腔 pH 值逐步回升，半小时后回到正常水平。如果饭后立即刷牙，此时口腔是酸性环境，牙齿矿物质会被溶解，而刷牙漱口会带走这部分矿物质，因此呢，在饭后半小时到一小时刷牙是最科学的。当然还要注意睡前就不要再吃东西或者喝甜饮料了。此外，睡觉前一刻再去刷牙，这个习惯对于入睡困难的朋友来说并不友好，因为刷牙这个动作以及牙膏里的一些薄荷成分会刺激大脑，使其变得活跃，赶走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困倦。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童安格不必太在意。其实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适合夏天来听，就是夏天呢特别容易这个心烦意乱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更需要什么，就是不必太在意，什么事情不要往心里拾啊，不要往心里搁。而且呢今天还是小暑节气，这个小暑呢是就是五个字，不宜举大事，所以咱们现在就是安安稳稳的度过这个夏天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的云家今天非常开心给我发来了一张这个荷花的图片，已经绽放的荷花，哎呀让人看的就是心旷神怡。还有我们的沐浴西早上好罗先生，还有我们的水草幻雨，以及 WWELL 乘风踏浪，还有我们的红叶葛心，看到我们今天这个日签了，说喜欢这个日签，顿时觉得凉爽了好多。今天这个小暑的日签例子选了好几张，我就想选一个特别适合这个夏天的这种特质的图片，哎没有想到这种冰冰凉凉的西瓜的图片特别适合今天小暑节气，大家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就可以看到我们这张小暑节气的一个专属的图片了。也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就可以来找到例子。当然了，本周我们的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水，大家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一个数字3就可以来看到我们的活动了。因为这次呢依然是我们的限时5折的活动，只要799元。这个799啊特别的丰富，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799先给到大家呢一个海蓝之谜精粹水的正装，收到货签收之后，我们还有额外加送的10瓶30毫升的体验装再为大家发出，所以最后你收到的相当于是799元到手足足3瓶正装的量，日常用的出行用的全都有了，全部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咱们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数字3，回复数字3就可以来下单了。友情提醒，这个免费送的体验装是只有1000只，我们每组给到大家10只的话就是只有100组，所以这样的机制呢一年也没有几次。精华成分高达99%的精粹水，它会让我们的皮肤吃进去的是营养，能够让皮肤更加的健康。不管是干皮油皮，海蓝之谜精粹水是全都适配的，所以它的官网价格是很贵的，1瓶150毫升是要1500多块钱的，现在我们是限时5折799，关键呢平时我们搞活动的话799是1瓶正装加5瓶体验装，今天是福利再加码再送5瓶体验装，也就是799呢1瓶正装，收到货之后我们额外加送的10瓶30毫升的体验装马上为你发出，到手3瓶正装的量，加量不加价。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全程可以来查询，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微信公众号马上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数字3，回复数字3就可以来购买了。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中国人的自然时间，天地间的和谐画卷，二十四节气，聆听自然的声音。
1: 小暑，到了二十四节气第十一个节气。暑是炎热的意思，小暑为小热，民间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之说。小暑时节天气炎热，人们容易烦躁不安，在养生方面应该根据季节与五脏的对应关系养护好心脏。夏季养生以心静为宜，心静自然凉。
2: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夏天多美啊，你有什么理由不开心呢？

与其他节气相比，其实小暑是一个存在感不太强的节气，但是呢，它在气候上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过了小暑之后，高温难熬的三伏天已经准备就绪了。之前的夏至节气，虽然说太阳已经到达了最北点，但是呢，它还不算是最热，要等到现在，就是大地其实已经被晒暖了，那个地气开始往上蒸腾了，才是一年最热的时候。所以呢，也是有这个小暑过一日热三分的说法。咱们北方已经进入到了多雨的季节，就像这段时间这个雨就是说来就来，现在上班路上可能还在下着呢。就这样的天气环境下，比较推荐两种食材，一个就是藕，还有一个就是苦瓜。特别是苦瓜，其实很多人不太爱吃，但是它真的还挺好的，因为苦瓜当中呢是含有苦味的，这个叫做金鸡纳霜，它能够抑制过度兴奋的体温中枢，起到一个清热解毒的作用。那么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呢，苦瓜热量低，但是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在瓜类蔬菜当中还是比较高的，维生素 C 的含量更是高居瓜类之首，因此呢，尤其适合三高人群以及肥胖人群。不过呢，这个苦瓜是性寒，体质比较差呀，怕冷啊，或者是脾胃虚寒的朋友，咱们少吃点。虽然呢夏日正盛，但是其实过了小暑之后，在暑气之下，秋天的气息已经开始酝酿了。

今日资讯，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制定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明确其成立条件、申请程序等。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机器人分会分别发布倡议，引导人形机器人产业健康发展。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制定了眼镜制配经营者计量行为合规要求，已开始公开征求意见。近日，中国银行发售最新一期大额存单产品，包括一个月、三个月、一年、五年等共计七个期限，其中五年期大额存单20万元起存，年化利率1.6%。 为满足暑期游览需求，日前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各公园游船、展示展厅将根据游客情况适时提供延时服务，具体以公园、博物馆、公示公告为准。盛夏气温节节攀升，天气闷热难耐，因中暑就诊的患者也随之增多。医生提醒， 高温天气待在密闭闷热的室内或是过度贪凉长时间吹空调，可能诱发中暑。冷热失衡引发的中暑是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健康盲区。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枣庄、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3度左右， 最高气温东营、淄博和潍坊33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AI主播小杰播报，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经纬、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万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支持22.5万快充，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官旗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超低出厂价，1万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经纬、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还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纽曼的超薄快充充电宝，纽曼这个牌子大家不陌生，我上学那会儿我们很多的同学是在用他们家的 MP3 啊，也是时代的眼泪了，真的很耐用。而且人家做充电宝也是新规之后第一时间跟进新国标可溯源的，1万毫安的大容量，机身是自带尼龙材质双线， Type-C 口和苹果口都有，并且在外加一个接口，就是这样同时3台设备都能够一起来充电没有问题。支持22.5瓦的快充，主流设备基本上来说半个小时就能充一半以上，并且呢内部是有人家家的这个全新的芯片和恒温算法，快充充的时间久都不用担心会发烫。那么基本上呢市面上的主流的手机啊、耳机和各种的平板电脑是都可以用的，兼容性也是很强的，而且它的体积还挺小，它是只有女生手掌大小，很轻，170克，不占空间，还非常的便携，4种颜色可以来选择。官方旗舰店的价格是198，现在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我们和纽曼的品牌方是直接合作，争取了一个超低出厂价，纽曼的超薄快充充电宝现在只要109元，收到之后大家可以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且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那么直接换新，用着也是相当的放心。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现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

0: 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周杰伦《麦芽糖》，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栗子。 Radio 旅行家七月份我们的云南团呢是7月18号到23号，依然是昆明大理丽江的经典的六日游，济南直飞昆明，双飞移动昆明石林、玉龙雪山、蓝月谷、洱海、南诏风情岛，还有大理古城、丽江古城、喜洲古镇都会去到。这次呢我们有非遗扎染的体验，还有大理圣托里尼的旅拍，当然还有海拔3050米上的演出印象丽江。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云南来看具体行程。因为栗子呢去云南很多次了，去过很多地方，比如说这个大理丽江，还有昆明，还有腾冲，还去过香格里拉。但是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云南非常的大，建议大家如果是第一次去云南，先跟我们的团走一遍啊，跟我们的团先去看看，哎，觉得这个地方很好，比如说喜欢大理，那么下次你可以直接去大理，在大理呢住上一段时间。因为之前我们有一位听众是我们的一位大叔啊，这个大叔去到大理的时候呢，就是逛古城的时候，哎，发现说这个古城还有很多的民宿，他就记了当时民宿的一个电话，说下次呢就是想带一家人就是在这个地方住上在10天半个月的，也是非常不错的。美食上我们这次呢还会有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还有彝族风味宴，不管是看景、体验、吃住都是非常不错。推荐大家那个大理石锅鱼啊，要跟大家说，我们不是去那种团餐的餐厅，而是去当地人吃的网红餐厅，那个大理石锅鱼就是当地的一个网红啊。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云南咨询报名，直接拨打0531826675570。

0: 我之前买的粉饼一上脸底妆直接变灰了。
1: 这款啊是透明无色的超细粉质，独家聚光科技聚焦毛孔细纹，控油同时不拔干，自带镜子粉扑，随身补妆超方便。
0: 一套搭配用起来妆效怎么样？
1: 粉底打造通透水光奶油肌，大白饼高级雾面柔光，两者搭配全天20小时妆面干净，不斑驳不卡粉。专柜两件分开啊，买很贵的。那现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整套福利仅359元，
0: 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夏日底妆一步到位。

0: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0: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0: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北京时间8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9: 当你决定要出发，最艰难的部分就已经结束了。早上8点了，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